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了啊！在JR 1054又提醒大家一个情况：升米大桥往九龙湖方向下了桥面了以后的第一个红绿灯那个路段，右侧的第二条车道有两车追尾。我记得没错的话，昨天在同一时段，差不多也是在早高峰快八点钟左右的这个时段哈，也是在同样的这个位置，出现了这个多车追尾的事故。今天又是出现了，是在右侧第二条车道两车追尾了。那说这个双方呢是在绿化带里面沟通处理方案。也知道不要站到车道上面哈，没有看到交警过去，我们马上也把情况带给交警这边啊。因为升米大桥去往九龙湖方向下桥桥面这一边，在早高峰呢，整体南昌市区的通行的路况来看，他们这边的压力倒不算特别大，而且此刻我们是能够看到。确实可能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事故的原因，包括前面有车多的一个影响啊，这一条路就是下了升米大桥往九龙湖方向走，快到南昌大道西的这个路段上面，南昌大道西这边已经是出现了比较长距离的一个排队，车多了，包括第一个红绿灯路口这后面呢也是有出现缓行的这个路事故，可能或多或少是对今天这边升米大桥下桥往九龙湖方向走的这个车流压力造成一定影响的啊，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把这个情况带给交警这一边，也非常感谢我们就按1054反映到的这个问题啊。然后如果说大家还有碰到其他的这个路面情况，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张军说，在南昌大桥出城方向上桥处又发生了一起追尾，小车还弹了气囊啊，那看来这个撞到的程度还蛮严重的，是在南昌大桥的出城方向上桥的位置，南昌大桥的出城方向上桥位置发生了一起追尾的事故，那就是从那个红城路上桥的位置上面这边，然后我们能够看到现在在出城方向的上桥位置，整体还好，可能因为这边早高峰的车流去出城方向的不是那么多，所以还目前没有造成车辆的一个拥堵，但是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提前减速慢行，因为很多如果那边不堵的话，很多人上桥那个车速还是挺快的啊，提前减速避让一下。是在南昌大桥出城方向的上桥位置哈，有发生一起追尾的事故，小车还弹了气囊，不知道这个事故撤离得需要多长的时间啊，然后大家如果途经这边上桥要稍微注意一下。南昌大桥此刻的话呢，反而是进城方向是在出城的方向，出城的方向桥面上是有一定的这个拥堵，到下桥口那位置哈，现在在出城方向的上桥口呢，现在的整体通行压力倒还好啊，正常的一个通行的秩序，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提前减速避让一下。如果说还有更多的出行路况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时段随时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我们也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各地市的出行路况。九江目前在财富大道的由西北向东南拥堵546米，石钟山大道由西向东拥堵475米，工业大道由东向西拥堵429米，赣州的南山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92米，文武八路由西向东拥堵338米，上饶的上分线由南向北拥堵375米，中山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338米。高速方面， G72 全南高速吉连段556公里处敖城收费站至吉安西服务区区间，在莲花往吉安的方向有大客车发生故障了，现在是占用了应急车道和行车道，现场单道缓慢通行，各位注意出行安全了。
1: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师傅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

0: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0: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0: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吉安萍乡儋州三市和宜春抚州两市的南部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地区暴雨，个别地方会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晚上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东北30到32度，全省其他地区27到29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1到23度。明天赣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局部地区中雨，赣北赣中多云见晴。秋季养生讲究的是收和养，运动呢也要以不累为标准，不要大汗淋漓。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科主任医师戴江华建议，秋季运动呢最好是选择早上或者是傍晚，可以进行快走、打太极拳、爬山等等的一些运动方式。处暑过后啊，湿热还在，那造血呢溅起出太多的汗反而是不利于健康的，通过适量的运动促进血液循环就可以了，不必追求高强度。
5: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4: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的健康护航。今天的健康药之道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安全用药的一些知识。9月1号到9月7号呢是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今年的宣传主题呢是药监为民，创新引领。药品安全其实也关乎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科学用药，精准的变药是守护健康的关键一步。那么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常年要服药控病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的这个肝肾功能呢它其实也会减退，药物的代谢能力就会变慢，同样的药量老年人会更容易出现一些副作用。所以啊，老人用药核心原则就是宁少勿多，宁小勿大。首先要记住用药的四大原则，能不用药就不用，能少用药就少用，能用一种就不用两种，能用小剂量就不用大剂量。60岁以上的老人呢，多数的药物起始的剂量只用成人常规量的1/3到2/2，然后再根据你身体的情况去慢慢的调整，切记一开始就是什么吃足量、大剂量这样子啊。生活当中老人用药的误区是特别多的，漏服忘服，擅自去加减药量，重复的吃药，乱吃偏方，还有同时服用多种药物的情况。那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同时吃5种以上的这个药物就属于是多重用药了，这会大幅的增加药物的冲突和不良的反应啊，会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呢，建议老年朋友啊，准备一份专属的用药清单，把正在服用的西药、中药、保健品全部写清名称、剂量和用法，然后呢，每3个月更新一次。就诊的时候啊，也务必要带给医生。同时呢，要主动的告知你自己的过敏史、既往病史、血压、血糖的监测数据，避免这个开错或者是开重了药。那大家一定要记住，保健品绝对不能替代药品的，多种药物叠加服用的时候呢，尽量少吃保健品了，避免发

网罗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好，来到了8点16分，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8点1刻钟的省会南昌市区出行路况吧。早上还有这个大牌五折的专区，有很多大牌好物同样是能够享受到五折特惠的，像 Burberry 的外套、开衫，还有 Fendi Coach 的一个爆款围巾，都是可以半价秒入的。香奈儿、迪奥、Coach、Miu Miu 的时尚墨镜都可以随心挑，精致感直接拉满。MLB 的包包、帽子、耐克的鞋什么的，都是全线半价啊，穿搭一站式搞定。另外还有施华洛世奇的水晶首饰，自用高级，送礼体面。正品大牌半价抢，库存是非常紧张了。大家如果说想要拍的话呢，就赶紧啊去冲，这个手速慢了可能就抢不到了。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在这个干胶优品商城里面可以去搜索看一看。进入商城的方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首页，直接去下单购买啦。
3: 在西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5: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8点33分，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此刻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表现怎么样呢？早上好，小雷。
7: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星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此时此刻道路路面出行变化情况。那么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呢，咱们这个现在毕竟开学了，还是提醒咱们的司机朋友开车不要太飘逸啊，一定要注意小心耐心的一个通行。那么在路面上，刚才在青山湖大道的明祥路口附近南向北方向啊，也有出现交通事故的情况，所以提醒大家要务必注意小心。而且呢，有一个怎么提法啊，又得重新的给大家温故而知新了啊，那就是快处快赔啊，要提醒大家。那么也是到了现在啊，这个咱们到了开学的阶段啊，现在对于道路路况的出行把握就需要非常重要了。小一些啊，这个轻微剐蹭剐碰一些小追尾啊，大家其实可以继续复习啊，走这个快处快赔的程序，千万不要在路面上耽误太长时间啊，大家上班都着急，送娃都着急啊。现在来看的话啊，城区路面确实有一些零星堵点，是因为这种啊，这个其实轻微小事故导致的。那么另外呢，现在来看的话，沿江快速路通道啊，目前在滕王阁隧道这样的黄金点位，在南山大桥桥下还有一定程度的车多。红都高架在跨过这个咱们的解放路互动立交，去往到这个汉尼酒店附近桥面啊，也能发现车多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好在今天总体观察来看的话。

0: 啊，不论是城区主干道还是咱们的快速路沿线，相比昨天的下雨天，出行路况还是要好转很多啊。目前的行车状态还是能够把握。如果大家发觉到路面上出行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听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
1: 好，非常感谢小雷啊！接下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的龙开河路由西北向东南拥堵324米；赣州的赣南高架路由南向北拥堵649米；迎宾高架路由西向东拥堵364米；上饶书院路由东向西拥堵316米；滨江西路由西向东拥堵425米。那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可以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8: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1: 好，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啊，还能再为大家开通一小会儿，8833-0011、8833-0022。出行生活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时段来拨打电话。当然也要跟大家再来看一看大家这个互动话题都聊了些啥。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大家都深有感触啊，就是说到这个今年的夏天给你的感觉。姚哥说，昨天开空调开的炙热吧，昨天确实哈有点凉，就是盖着，就是你哪怕可能开个小风扇上的吹着都得盖被子呢。但是啊，百婆金说，他说昨天开了空调还是好闷，空调从26度调到了24度。你昨天还开了空调，还调那么低的温度啊？说风还是很吵，开窗又睡不安稳，突然一下惊醒很夸张。所以你是怕风声太大，然后关着窗户又开着空调是吗？反正确实哈，也有些朋友会这样，就是家里呢，如果风呼呼的刮啊，或者感觉是什么北风刮吹来吹进房，就怕吹生病，就关着窗户， 让空调开起来，让室温降下来一些。因为毕竟感觉此时此刻的这个时间节点还是属于一个在我们心里依旧没有出夏天的一个时间节点哈，但是温度的话确实感觉已经入秋了这两天啊，不知道等这一波台风过境之后呢还能不能维持现在比较凉爽的一个天气的感觉了。那当然大家出行路上的任何的情况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来互动交流了。然后平台人生说了一个事儿哈，他说又碰到了那个拿昨晚导航规划的时间做今天早高峰出发预估时间的乘客，好在最后出发前10分钟赶到了。嗯，怎么就是晚上看的那个路况跟白天早高峰出行的这个时间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如果就是在做这种路线规划的时候呢要去看一看是不是在早晚高峰的时间出行，早晚高峰时间出行的这个时间你肯定是要比平常你搜出来的这个时间要放长延长一些啊，多宽裕一些的。毕竟咱们如果说要出发去什么火车站啊机场啊，你踩点到总是特别紧张的啊，不要给自己把时间卡得那么紧了啊。当然在节目当中啊，任何的这个情况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的大交通群一起来留言互动和分享啦。
8: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交通在线还在为大家继续直播啊。在我们这一段节目时段呢，还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 MLB 这个包包的折扣，如果说想要买包包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现在是大牌5折抢到爽。原来在商城的价格它本来都是要598元起的 MLB 包包，今天是在5折之后299元起就可以拿下了，而且他们家几个热门包款全部都有，满印老花波士顿，还有老花单肩的手提，横版的托特，老花斜 logo 的托特，4个热门包款全部都有，而且特别适合男生买来背。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的大牌5折限时的活动，反正如果说大家需要的话赶紧来拍啊。除了价格直接5折之外，还会再送 MLB 小标 logo 的棒球帽，颜色可以自己选，像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都可以随心挑。而且这款帽子呢，商城单独去买的话，现在这个5折的活动价格本身也要109，今天是免费送给你，你自己去挑颜色哈，不是说指定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的那种。而且这个包包本身也是非常 常值得的。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干胶优品商城的这个首页了。而且啊，就是这个包款的话，从小包精致的小包到比较能装的那个大的托特包，咱们今天都有。如果说你是想要追求小巧精致的，就去选择那个满印老花的波士顿，或者是老花单肩的那个手提包。那如果说呢，你是想要选择那种特别能装，平常装的东西比较多啊，夏天呢、啊、什么水啊、伞啊，然后护肤品啊，还有这个遮阳帽啊、墨镜啊。

0: 什么的都装进去，通通没有问题。而且如果说你上班通勤需要带笔记本电脑、托特包，都可以 cover 得了啊。如果说你想要下单这个包包的，或者想要看一下款式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首页去下单了。那同时呢，商城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大牌可以享受到五折， Burberry 的外套、开衫，还有 Fendi Coach 的这个围巾，都是可以半价秒入的。香奈儿、迪奥、 Gucci、 Miu Miu 的时尚墨镜呢，也可以随心挑，轻松拿捏这个精致氛围感。然后像 MLB 的包包啊、帽子啊、耐克的鞋子啊，都是全线半价啊，穿搭一站式搞定。还有施华洛世奇的水晶什么的，自用高级，送礼也体面啊，正品大牌直接半价抢。但是很多东西库存有限，大家要放就是加快手速去抢了。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1054啊，回复1054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就可以去商城里面去挑选您心仪的物品啊。如果你正好有什么东西想要拍的，都可以进商城去搜索一下，比比价啊，如果觉得价格合适呢，可以放心拍回去。东西有问题也可以随时联系客服安排退货，退货也都是包邮退，因为我们有放心购的一个权益保障嘛，所以大家想要买的这个商城的物品啊，都是可以放心去拍下来。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啦。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8:03的出行路况。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报告路况啊。那现在这一刻钟这个收集来看的话，咱们早间高峰呢还是有明显收尾的迹象，但今天的路况啊搞定起来相对比昨天要轻松。环线一圈出行高架虽然也有起伏也有事故，但是呢主要集中在主力的几个匝道位置，尤其是今天一大早让咱还稍微有点吓一跳的桃花南路衔接九州高架的这个位置。不过呢还基本上都是事故影响，交警迅速介入及时处理啊，那么通行的情况呢也很快回归畅通。目前啊西一环和东南一环堵车的位置呢相对可控，缓行的距离呢也不算太长了啊，已经在逐步恢复当中了，所以大家备好充足耐心啊。这当然呢也继续提醒大家啊，那么之前呢其实几大堵点，包括青山湖大道的堵点，包括之前在啊这个靠近到红城路这边的堵点，都是有事故的一个介入啊，所以希望大家啊，包括沿江快速路，所以说希望大家啊这个在这个出行上啊，这一旦有这个小的剐蹭事故，还是要注意快速快赔啊，这个迅速撤离啊，不要干扰长时间干扰通行啊，因为现在开学了啊，这个交通这个运转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现在今天来看的话，学校附近的车型堵行呢主要集中在8:00到8:30的一个时刻，过了8:30之后路况还是恢复的很快啊。那么送完娃的家长呢现在也很快这个转移啊，去往到单位的方向啊，大部分现在也都到单位的这个单位门口了啊，所以现在红谷滩可能世贸路原路啊，这个几个点位呢会稍显车多。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

0: 源，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睡眠状况不佳是很多人面临的问题，为此大家想尽办法。近些年市面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助眠神器，助眠香薰、助眠香，声称只要睡前闻一闻就能睡得安稳，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其实这些香薰产品之所以敢打出助眠的功效，关键就在于它的主要成分植物精油。国内的一项研究更加精确地指出，通过嗅觉途径吸入薰衣草精油，可安全而有效地改善原发性失眠症患者的失眠情况，其中1%浓度的效果更好。而研究显示，精油并不能治愈或治疗任何的慢性疾病，如果是继发性失眠，助眠香薰也许帮不上什么忙，还是要寻求专业的治疗。另外，目前市面上的香薰产品质量大多参差不齐，没有明确的标准去评定其功效，至于添加精油的含量和浓度也都是未知的，作用很难说，出于健康的考虑，最好还是审慎使用哦。
4: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5: 好，我们的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菲菲。来到了8点53分，我们继续来和大家看一看地市的路况。九江的安康路由东南向西北现在有拥堵334米，长虹大道由西向东拥堵405米，赣州的平安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59米，赣南大道由东向西拥堵606米，上饶的青云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334米，236国道的由西南向东北拥堵374米。那么如果说大家还有更多的出行路况要向我们咨询反映投诉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来一起留言分享一下了啊。这两天呢确实天气还是挺凉快的，有很多朋友可能开车在路上，车里的空调都不用怎么开，如果说不是下雨起雾的话哈，就开着窗户，其实开车还挺凉快的。但是呢有些朋友会发现，就是我可为什么没有开空调，我的油耗感觉也比以前高了。如果你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只是感觉油耗异常的偏高，你可以去考虑一下是不是自己油路从来没有做过清理。油路里面啊，对于我们燃油车混动车来讲，你的燃油系统它只要在流通，它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油泥积碳，那么这个东西呢它在你的油路当中就会去吸附一些你额外的燃油，造成没有必要的一些燃油消耗，然后它会恶性循环，它吸的越多它变得更大，它会吸更多的油。所以说这个积碳啊，这个东西如果说在油路里面有留存，你还是定期要把它去清理干净。 现在清洗积碳的方式比较简单，咱们的铁锤三项每次加一瓶加进你的油箱里，加满一箱油，正常行驶它就会帮你把那些油路积碳给它软化溶解掉了。价格的话呢，现在按照我们最划算的套组去拍的话，一瓶算下来不到50块钱，也就是说你花40多块钱就能够洗一次油路了。如果没有洗过油路积碳的朋友哈，真的可以安排几套，我们从2套到6套不同的套组都有，但是比较推荐大家现在去选择4套跟5套，这两个套组的话更热卖，而且它算下来单价更加便宜。如果你是买过的朋友来回购囤货的啊，或者是说您听到了节目想要多囤一些的，都可以去拍，因为它的质保期是有5年，咱们一年至少也要用个1到2套啊，所以说这个4套跟5套比较划算的这个套组，大家可以优先安排一下，或者可以选择跟朋友拼个单，而且还有赠品香片、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这些都是用得上的东西哈。如果说大家想要拍铁锤三项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3，回复数字3，就可以点击链接来下单这款清除积碳的产品了。不需要到什么维修店去操作，你自己去加油站加油之前倒一瓶倒进油箱里，加满一箱油，正常行驶就可以了。我们是做过内窥镜实测，对比了添加前后的一个积碳变化，对于一些隔了比较久没洗过油路的朋友来讲，真的啊，就是在我们缸内积碳是明显看到变少了，而且就是实际的一个感受你都能够感觉得出来。如果说你已经出现什么油耗偏高啊、动力不足，然后怠速抖的一些问题，加了铁锤三项开个10天半个月之后，你就能慢慢感觉到车辆的一个车况变化了啊。如果想要下单，继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3就可以啦。好，来到了8点56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交通在线节目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啦，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在9点钟之后将会开启上午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目前南昌市路面的情况啊，小雷你好。
6: 小英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啊，来到9点钟啊，到了收尾阶段，城区的出行路况情况啊，目前给大家过观察啊，城区的这个行车交通啊，现在已经是基本回归正常了。除了可能阳明路八一桥啊这一线啊，现在还残存一定的出行车流啊，整个环线高架出行一圈啊，行车的压力基本都已经恢复缓解啊。那么今天来看的话啊，南昌城区啊这个出行的条件要比昨天要好一些啊，毕竟没有像昨天直接有降雨打扰啊，今天只是天气稍微阴沉了一些啊，不过总体的路况呢是可以接受的啊。今天的这个上学出行高峰啊，今天还比较顺利，虽然有一些小事故，大家啊这个多吸取教训，备好小心啊。目前来看的话，包括红果滩，包括老城区关键的通道，包括东一环西一环流量上都已经啊平稳的过渡到平峰时段了。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经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5: 好的，感谢小雷啊。那接下来继续提醒到的是，九江长江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329米，赣州东江源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310米，光彩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328米，上饶的206国道由东北向西南方向拥堵305米。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呢，一定要注意保持一个安全的跟车距离。而高速方面，G72的全南高速556公庄的吉连段敖城收费站吉安西服务区区间往吉安方向，有一辆大客车呢是发生故障了，在单道缓慢通行。至于1517濮沿高速广吉段的489公庄小埠附近往吉安方向，发生一起小车侧翻事故，在单道缓行啊，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目前其他高速通行情况正常。
4: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8: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8: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0: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1: 现在赣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厚德基求是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吉安、萍乡、赣州、三市和宜春、抚州两市南部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风力偏北，风向偏北，风力呢是全省白天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晚上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呢，赣东北30到32度，全省其他地区27到29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1到23度。明天赣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赣北赣中多云见晴天。很多高血压的朋友啊，觉得血压偏低就擅自停药减药，这是大忌啊。血压波动大，看似低了，其实很不稳定。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一旦遇到情绪激动或者气温突变，血压反弹会更猛烈，请务必遵医嘱规律服药，不要凭感觉调整剂量。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查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重中之重，当前除局部地区遭遇灾害影响之外，大部分地区的秋粮作物长势总体良好，各地正强化田间管护，落实防灾减灾相关举措，抓实秋粮生产各项工作，全力夯实粮食丰收基础。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此次调查将系统收集城乡老年群体生活现状的相关数据，摸清老年人在养老保障、健康服务、社会参与等方面实际情况，为完善老龄政策、优化养老服务提供扎实的数据支撑。新学期呢，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正式在全国投入使用。读本聚焦青少年心理发展特点，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帮助学生掌握情绪调节、人际交往等实用方法，助力中小学生培育健全人格，进一步的推动校园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规范化开展。近日的新疆的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的中欧亚班列突破了6000列，作为我国向西开放重要通道，该口岸持续优化通关转运流程，提升铁路口岸作业效率，保障班列高效通行，有力保障了跨境货物运输，助力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往来稳步推进。洪都权健千年豫章货币展于南昌市西湖区吴起美术馆正式开展，展览汇聚历代货币4000余枚、金融文献200余件、多款的孤品真汉的文物呢，是首次公开亮相。展品系统的梳理，赣婆大地货币演变脉络，生动展现江西古代金融发展历程，为市民带来一场特色文博文化体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3: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颂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

0: 上传您的诵读作品，十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汽车的燃油滤清器是干什么用的呢？这个部件啊，就像是燃油系统里面的过滤器，主要作用呢是过滤汽油或者是柴油当中的杂质、水分和沉淀物，防止这些脏东西进入发动机喷油系统，保护喷油嘴、燃油泵等等一些精密的部件。因为燃油在运输存储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混入灰尘、铁锈等等的杂质。

0: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那么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一看主播林可呢今天又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那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12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它不是一般的药，
0: 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来分享什么啊？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有请林可。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十二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过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0: 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您拨的电话未开机，请稍后再拨。
2: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啊！赣江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超大，也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江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啊，那么保障了产品的质量，同时商城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呢前去选购。

0: 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江西很牛吗？
2: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3: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3: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2: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只知道鄱阳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却不知道它是全国最神奇的变脸湖泊。别的湖泊常年水面稳定，鄱阳湖主打季节性两极分化，丰水期烟波浩渺，一望无际；枯水期直接缩水，湖面退去，露出大片草原河床，边身万亩大草原。每年季节切换，湖泊秒变草洲、湿地河道，景观反差超级震撼。这里还是全球顶级候鸟天堂，秋冬季节几十万只候鸟扎堆越冬，一半湖水一半草原，随季节自由切换。鄱阳湖绝对是江西最会整活的自然奇观。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交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干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气象小秘书来带您关注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多云天气，气温24到28度，目前实时气温26.4度，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76%，空气质量指数26优，没有明显的降温，感冒几率较低。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总值951.91亿元，同比增长18.7%，双边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态势，经贸合作的韧性呢持续显现，各类的商品往来更加密切，充分体现中埃两国的经贸联系不断深化，为双边务实合作持续向好提供有力支撑。近期呢，中央的网信办启动了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的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

0: 专项行动聚焦 AI 生成内容乱象，严厉打击利用 AI 造谣传谣、虚假营销等等违规行为，累计查处各类账号4.9万余个，进一步规范人工智能应用生态，维护清朗网络空间秩序。今年前7个月，全国医保部门累计向医药机构拨付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资金主要用于参保群众就医购药报销结算，保障医保待遇及时落地，切实减轻患者垫付压力，稳定医疗机构资金周转，持续发挥医保制度民生保障作用。西藏的日喀则市慈善总会发布公告，正式开通吉隆泥石流灾害救灾捐赠渠道，社会各界的捐赠资金将会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全部用于抢险救灾以及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相关的接收与使用情况也将会依规对外公开公示，接收社会监督。省政府新闻办、省政府台办联合召开了第20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新闻发布会，大会将于9月10号到11号在庐山举办。历经19届生根的沉淀，赣台会已经是成为了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赋能赣台经贸合作、展示江西开放形象的重要载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动或者是柴油当中的杂质、水分和沉淀物，防止这些脏东西进入发动机喷油系统，保护喷油嘴、燃油泵等等一些精密的部件。因为燃油在运输存储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混入灰尘、铁锈等等的杂质，如果没有燃油滤清器拦截，那就可能会造成喷油嘴堵塞、供油不畅，导致车辆会出现启动困难、动力下降、加速无力，甚至可能会出现发动机故障等等的问题。简单来说，燃油滤清器就是给发动机喝的油提前过滤干净，保证燃油系统可以稳定的工作。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好物分享时段，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来分享什么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林可。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的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都有十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十二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十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希望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2: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啊！赣交优品已经是商城全新上线了啊，也是有超多的优惠，欢迎大家呢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也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也有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呢前去选购。
4: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轻尾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5: 搬运工
4: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8: 我回来了
7: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世界突然就下了一场暴雨，我有多么不舍，当然就会有多么多么爱你。该死的雨冲洗我们所有留下的印记，你走后浑浑迷茫，我不再是我自己。歌词游戏在凌晨的1:20离别时说的话，剩在我心里扎的针，思念埋进土壤早就会发芽生了根。为你写的情书让我思绪会突然发了疯，无数次想证明到永恒，我依然没做到，答应你走完这路程。

那参与过程的我们是否还会想起，想起那些遗憾过程，是否因作疼，曾经期盼彼此若能却搭不上的最后一程，永不遗忘的永不一样，不用听说你我非常的像，不见希望他的确很像，心里的你却是依旧滚烫，也不高尚的光着所向，像个秋千谁都能荡，原谅我绝不可能原谅，即使我这条路程走得踉跄，压抑住我这冰冻的爱，雨落的速度变得飞快，流转到冬在渐渐腐败，参与轮回真的错之外，没有你的生活我真不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有人吃了未熟透的豆角中毒，3天瘦了8斤。吃没熟透的豆角可以减肥，是真的吗？
1: No，
0: 这种做法毫无科学依据。生豆角或者未烹饪熟透的豆角含有2种有毒成分，皂苷和植物凝激素。这2种成分一旦食用，会导致恶心、呕吐、腹泻等中毒症状，还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严重时甚至会危及生命。2014年发表在现代预防科学上的一篇文献，比较了3种豆角未加工和煮沸后每5分钟皂苷的变化，结果显示3种豆角未加工时和煮沸5分钟后皂苷测定为阳性，在煮沸10分钟后四季豆和豇豆皂苷测定为阴性，东北油豆角仍为阳性，在煮沸15分钟之后东北油豆角的皂苷则测定为阴性。这样实验更加证实了不管是生豆角还是半生不熟的豆角都含有皂苷，食用后可能会导致中毒。所以啊，最适合最安全的豆角烹饪方式一定是先采用烹煮焯水后再炒，确保烧熟煮透，等到颜色失去原有的青绿色，质地变软之后才行。晚熟品种皮厚豆大豆角较老的菜豆往往含有较多的毒素，烹调时间要适当延长。至于3天瘦8斤体重明显掉秤，主要是腹泻脱水加上进食量减少导致的，紧张的是身体里的水分而不是脂肪。减肥没有捷径，更不应该走歪门邪道，记住豆角一定要做熟再吃。为了短期减掉急性体重，冒险换来的却是身体的损伤，真的得不偿失。大家千万不要为了体重变轻冒险吃那些不熟的豆角哟。
2: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啊。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是要给我们来分享什么。接下来我们有请林可。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

0: 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十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有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十二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十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啊！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也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啊，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那也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朝夕，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提起汤显祖，大家都知道牡丹亭，这位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的戏曲大师，土生土长的江西抚州人，藏着不少冷门趣事。汤显祖一身傲骨，是明代有名的直臣，当年不惧风险上书直言朝廷弊端，痛斥权贵，遭到朝廷贬谪。看透官场黑暗后，49岁毅然辞官，回到抚州文昌里玉明堂潜心创作。很多人不知道，牡丹亭虽然构思于浙江，最终定稿成书就在临川老家。有个流传很广的文坛巧合，汤显祖和莎士比亚1616年同年离世，不少人误传两人同年出生，实际上汤显祖比莎翁年长14岁。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省会南昌多云，气温24到28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7.1度，北风2级，相对湿度73%，空气质量指数27，优。今天天气还是挺好的，挺凉爽，大家也可以尽情的去感受运动的快乐。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 1054整点播报。
2: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抢修队伍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风险，昼夜不间断开展作业，顺利恢复口岸核心区供电，可充分满足抢险救援、现场设备运转、照明等用电需求，为灾害搜救处置工作提供电力保障。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救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运输机运抵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场，随同抵达的还有第四批援助的10名法医鉴定专家，物资与专业力量到位，将助力当地开展相关处置工作，践行中方对尼救灾帮扶承诺，深化两国互助合作。国家体育总局明确目标，到2030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完善现代体育产业体系，做强赛事经济，推动商旅文体健跨界融合，培育优质市场主体，助力扩大内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近日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明确发展目标，到2030年实现中小企业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 左右，多措并举优化发展环境，助力中小企业体质增效，稳健发展。南昌红谷滩区嘉岩路求实路至南昌大学嘉岩路校门交通管制延期，管制时间为即日起至2026年9月10号，管制路段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及行人通行，行人和非机动车可绕行嘉岩路、求实路、学府大道，机动车可选择丰盛快速路、前湖大道等道路通行。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世界。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8: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1: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9: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10: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11: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2: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9月4号周五，来和大家也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在车市新闻，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新车，新款的理想 Mega 上市了，售价是509800。另外还有方盒子造型的一台 SUV 广汽传祺的月7公布了预售权，溢价是171800起，这车最大涉水深度能达到780毫米。还有什么车型亮点，我们会在稍后的车市新闻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一刻钟宣传之后呢，是我们的修车热线啊，大家在爱车使用过程当中碰到了任何的故障问题，或者是有保养问题要咨询的，可以在11:01到11:30之间来随时拨打电话0791-8833-0011和0791-8833-0022。当然在我们的半点路况回来之后呢，也会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我们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亚迪海洋网的那台旗舰型 SUV 海狮08，最近呢是正式上市了，它是有纯电啊，有插混的动力啊，配置应该怎么来选？
12: 包括这个车型的亮点有一些什么呢，我们会在今天的车友话说环节跟大家来详细解析一下这一台比亚迪海洋网的旗舰级的 SUV 海狮08。啊，看一看对大家选购车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啊，会在今天的车友话说为您带来。那么在节目全程，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用车问题，不管是修车的还是说有车子想要估价想要卖出，选新车有纠结，求购二手车等等，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给我们留言啊，看到大家留言了也会来给大家做一个及时的回复。接下来时间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1: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13: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1: 锁定 FM105.4， 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来跟大家先关注一下新款的理想 Mega。新款理想 Mega 呢，在最近已经正式上市了，售价59,800。这个车整体啊是进行了升级，外观呢增加了全新的配色，然后有新样式的轮圈。车内针对于后排做了很多的优化，同时还升级了4颗激光雷达的驾驶辅助系统，配备了后轮转向，还有800伏的主动防倾杆啊等等。这一周估计这车就开始交付了哈、啊，其实交付速度也很快，它大概就是在9月2号前两天正式上市的。那么外观上面来看呢，这一次是一些细节做了调整，整体的轮廓啊跟之前的 Mega 区别不大，还是有点像那个高铁的那种造型。然后整个前包围呢，它有加装到金灰饰条的装饰来提升它的精致感，并且还换装了高精度的进场雷达来替代传统的那个超声波雷达，让它前脸看上去会更整洁一些，不会有更多的那种突出的东西在那儿啊。另外还有两侧大灯组的内部呢，它新增了银色的圆角矩阵装饰，包括还有配备到 ADB 的大灯，搭载了智能三色的新环灯。车身颜色的话呢，新车会提供到熊猫白、灰色、银色，还有紫金灰和大象灰，一共是有5种颜色可以选。车身尺寸 ，Mega E 就是非常修长的一台车型，5.35米的车长，1.96米的车宽，1.85米的车高，轴距是3.3米。然后在车尾的话，新款的理想 Mega 用到的是 3D 立体浮雕尾门的设计，尾灯呢是进行了下移，然后还增加了尾窗的面积，还降低了整个的视觉重心嘛。并且来到车内，它车里也是用到这种双拼色的一个感觉啊，是白灰和棕咖的这个双色拼色。前排搭载了29英寸的 OLED 6K 的全景屏，并且标配了双马赫 M100 的芯片，总算力呢是256 TOPS， 总算力是2560 TOPS 啊，因为它的那个加到进去的芯片其实还是挺不错的。其他细节是升级了，包括方向盘取消了液晶屏，和座椅呢用到的是有个菱形格纹的设计，更显高级质感。动力方面呢，这台车型用到的是双电机四驱的布局，前电机最大功率155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是258千瓦，系统综合功率413千瓦。动力电池是宁德时代的108度的3元锂电池包，然后纯电续航能跑710公里。底盘它有配备到双腔空气弹簧和双阀的 CDC， 并且还有配备到800伏的主动防倾磨弹底盘，让它整个车内的驾乘舒适性会更高，并且它还可以在过弯的时候呢接近零侧倾，实现大象迎宾，就是2秒内啊一侧下降个30毫米，方便这边的乘客上下啊，就是你看到那个车当时那下会斜过来。另外新车还搭载了线控转向和正负7度的后轮转向，转弯半径能够做到5.5米啊，这么大一台车，这个转弯半径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并且呢，将后轮转向进入到了它的一个智能泊车规划当中啊，智能泊车的时候也能够用得上。那么说完了这个 Mega 的升级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方盒子的一台 SUV 啊，广汽传祺的月7。广汽传祺月7呢，在最近已经正式开启预售了，它一共推了4款车型，预售价格区间是179,800到225,800，当然也有个预售权益价，171,800到217,800。这款车定位是一台中大型的插混 SUV 啊，就是方盒的造型让它看上去更加特别，搭载的是 1.5T 的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一套插电式混动系统。外观上面呢，就是这种方盒子的造型结构啊，然后灯组也用到的是外方内圆的一个结构，比较符合硬派越野的那个感觉。然后车顶还有配备激光雷达啊，翼子板有搭载到感知传感器啊这些东西。车长有5.04米，然后车宽呢2米，车高1.93米，轴距2.9米。这辆车的接近角有30度，离距角33度，最小离地间隙是230毫米。轮圈有提供到18英寸的公路胎和越野胎，还有20英寸的高性能的公路胎。新车的前风挡，还有一排的侧窗、二排的侧窗有配备到双层的隔音玻璃。二排侧窗跟后的风窗呢，它还有提供到隐私玻璃的这么一套配置。好，这说到了车外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车内。座舱呢，它是用到了有一块 1.1 米的全景贯穿式的星际屏，然后里面有内置到轻越野、性能、智驾、萌宠、极简5套的座舱主题啊，比较有个性化的一个展示，并且还有35项的功能组件，支持7000种以上的自定义组合。车载搭载的芯片是8838的芯片，配了15.6英寸的高清中控屏，还有 Adigo 7.0的星河智能座舱，内置了宠物模式啊。然后它的车机呢是手机互联，基本上都涵盖了 CarPlay 啊、HiCar、CarLink、

WLTC 工况下的亏电油耗呢，也能做到百公里6.29升到百公里6.49升之间，啊，然后快充时间，它30到80的电池快充大概是15到18分钟左右，然后还支持6000瓦的外放电。最后再来看一下底盘，这一次的广汽传祺越7啊，它在底盘这块用到的是前双叉臂的独立悬架，后五连杆式的独立悬架，并且也有搭载到 B 式的双腔空气悬架和 SDC 的连续可变阻尼的减震器，并且还支持悬架主动预瞄啊这一些啊。你别看就是起售价格10几万到20万出头的一台车型，它在底盘这块确实也不含糊。车辆呢用到的是承载式的车身啊，所以它更像是一台能在市区开的经典越野车。然后车身呢还有搭载到嵌入式的一个大梁的结构，越野配置的话呢是搭载了前后机械差速锁，然后还有能量中锁，配了9+X 的智能全地形的模式，覆盖了智能涉水专家等等多种的工作模式，最大的涉水深度是780毫米。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好 ，FM 105.4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也是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十二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希望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现在商城里面的活动力度非常大，很多大牌通通是5折购啊！现在如果说想要进入商城去选购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首页啦。这也是我们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欢迎大家。

0: 大家前来选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啦。商城也完善了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那接下来继续进入到我们的今天缤纷车世界啊，马上为大家开通的修车热线。
1: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0: 啊，修车热线马上带为大家开通啊。如果说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的难题，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0791-883-3001和883-3002。先来请进一下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1: 大家好。
0: 这两天天气还挺凉快啊，黄师傅在这样的一个季节，这车子修车的时候碰到比较多的问题是什么呢？下雨又比较多。
1: 这个倒没什么，下雨天就是跟大家还是讲那个天窗疏通的问题。
0: 你
1: 其实好好的天窗你就疏通一下，那到我们这来，我说我跟他把天窗疏通了，黄师傅多少钱呢？我说我不要你的钱，疏通不要钱，但是他我地下怎么办？我说地下对不起，拆你的地皮，拆你的沙发，给你晒干来。这个多少钱？我起码有500多块钱。
0: 因为
1: 我跟你捅天窗，
0: 对，费人力，费
1: 我根本就没有什么要什么时间干什么？我专门有个那个天窗的小毛刷放进去，轻轻转转转转转，啊，通了。我说你别高兴太早，你地皮已经湿的了，看看地皮欠个好多水。他说我就是捅个，我说我没收你钱呢，你不要去问了。他有一个车子在这里，一个本田，那个在这里，在开始搞了。哎呀，他讲真的，我说你平时跟你讲了，他也听了我们交通广播，我叫你说，他说我的不会有吧，结果他早就有了，他发现了什么？他踩刹车有水声，哗啦哗啦一踩刹车，
0: 会听到那个声音嘛，对吧？
1: 听到哗啦水声，我说完了，我说我看都没看，但是上面层地皮，他这个水是顺着 A 柱，那个我们 A 柱的那个一些那个我们的底板流下去的。它不是顺的，它不是在你 A 柱的那个塑料上面漏下去的，一些装饰板上漏下去的，它装饰板后面漏下去，你看不到。当你听到了踩刹车有水声的时候，
0: 它有可能地皮下面是有水的，对吧？
1: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大家分清楚了，你说一定要注意一下的吧。这个东西很多东西平时就是，其实你平时就是招呼一下，洗车的师傅给我捅一下天窗，那个师傅可能就会拿气冲一下，拿这个天窗的小毛刷给你捅一下就好了。就好了，你现在搞得耽误时间，
0: 是啊，所以
1: 还耽误时间。
0: 对于就是天窗这个，黄师傅也是建议大家就还是要定期的去检查一下它有没有被堵。
1: 对，
0: 然后还有对的，还有一点是什么？你先说，黄师傅。
1: 就我的新车，我都已经洗了两三次了，
0: 就日常会去通，就哪怕它没有堵到漏水，你还是会先去疏通一下
1: 嘛，防患于未然嘛。
0: 对，
1: 就是我就是拉那个水冲下去，然后再拿那个水倒下去，它漏了以后，我再拿高压器
0: 冲一下，
1: 哗，水下。
0: 对，清理是一方面哈，我还有一个要跟大家提醒，就是因为我自己的车当时是下水管轻微堵了一点点，但是车辆顶棚一直有漏水，当时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它那个水管老化了，里面那个水管的那个胶，因为那个。车子经常停在户外哈，有的时候不一定就是说单纯堵了，它有的时候那个橡胶件老化了，你就得换根新的。
1: 对，老化的也是一样的。
0: 对，它不是整个管子堵，是那个管子连接处，对吧？黄师傅，我记得是哈。
1: 连接处，对，连管子跟天窗的连接口那个。
0: 对，那个地方它是橡胶件，就是你能看到它已经都破了，这个有些车型如果说有碰到那种天窗有点漏水，你看到那个顶棚一定有点水渍了，就要抓紧去处理。不然的话越漏越多，就是到时候从那个天窗流下来就流到你地皮下面去了，那个再去处理起来就很麻烦。所以反正就是你早晚都要换那个连接的橡胶件的，咱们不如早点换，但是拆起来那个相对来说会比较麻烦一点哈。这个大家就是看，如果说已经出现顶棚有水渍，就肯定是要拆开去看一下的哈。好，这是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多雨的时候啊，也给大家再提醒了一下关于咱们天窗的养护啊，平常虽然说不怎么用的东西，但是还是得去定期清理。

0: 啊维护它的。啊，也来回复一下朋友们的这个问题。这位北北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他有一台奇瑞的瑞虎五，说就是出去玩的时候啊，上次拔出机油只看了一下机油，机油油量，他说当时拔出来的时候就能闻到一股很浓重的汽油味耶，这个有什么问题不？
1: 它是瑞虎五高压直喷的发动机，它是这样的哈，高压直喷呢，它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喷油嘴堵的了，堵的以后呢雾化不好，它就造成了这个汽油啊，从活塞环底下窜到油，窜到我们机油里去了，然后从活塞环那个活塞环的缝隙里面窜进去了。
0: 嗯，
1: 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的气，它有个高压油泵，高压油泵，它是什么为动力呢？它是靠那个发动机的凸轮轴，打进去高压打进去以后，然后再形成那个把高压油打的那个供轨管里，供轨管里再给它输送到我们的那个喷油嘴，喷油嘴里去。
0: 嗯，
1: 这个高压油泵呢，它有一个什么，它就是不是汽油的压力很大呀。
0: 嗯，
1: 它就是那个时间长了以后它密封不好，这个高压油泵啊就会造成了什么呢，高压油泵就泄漏汽油。
0: 嗯，
1: 一漏汽油以后呢，我们这漏汽油的东西，这个高压油泵就容易损坏。
0: 嗯，
1: 就容易漏油，漏油就损坏，损坏以后呢就会把汽油漏到我们机油里去。这个机油就是怎么呢？但是你闻到了以后，假如说你在开车的时候，你机油有，但是机油灯会闪一下，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就毫不犹豫的把高压油泵跟你的这个机油全部换掉，
0: 嗯，
1: 等你到时候等到你哪一天听到了什么呢？听到了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发动机咯咯咯咯响了，链条响了，这个时候你再去搞，已经晚了。为什么？机油太稀，润滑不好，已经把它磨损了。这个时候发动机就坏了，为时已晚。
0: 他换要那这种情况是要换一个高压油泵还是怎么？
1: 对，这像这种情况，如果很大的汽油味的话，真的，因为公里数也很大了，有10多万公里了，它的使用寿命就是7、8万公里，甚至5、6万公里。
0: 嗯，
1: 它的寿命呢，光它这个厂家，就是它这给我们寿命呢，你除了保修质保期，它就没有了，这个高压油泵就没有了。所以说，
0: 就得自己花钱换的。
1: 你就他就换了，但是有的人就换了，有的人跑10多万公里，也有的人呢。就是这个漏油漏得很厉害，但是呢，高压油泵的这个高压直喷的这个发动机，它都有一点汽油了。如果汽油味的很大了，这个机油拉出来又很稀了，
0: 嗯，
1: 对不起，你这个高压油泵真的要考虑换了。
0: 嗯，
1: 还有一个把高压油泵拆下来，高压油泵有个注射，有根弹簧在那里看到，你看这个弹簧，把它从机油里拉出来的东西，它是很多机油，哎，它不没有机油，它很白很干净，或者是一种发色的那种，没有光亮，机油有光亮嘛，它没有光亮，对不起。换掉。
0: 嗯，是，就是还是要去进一步检查，看看是不是要换，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它是2017年的车，一般来说咱们
1: 2017年到现在这么多年了，
0: 快10年了，到明年就10年嘛，今年还是9年。
1: 对，10多年了。你看，如果10多年跑了10多万公里，这高压油泵，如果是你看到这个机油你拉出来，我们机油。蘸一下好机油在手上，你搓一下，
0: 嗯，
1: 这个机油很滑，
0: 是啊，
1: 你蘸一下你的机油，搓两下，哎，它就感觉到很涩，
0: 嗯，
1: 就很太稀了，
0: 嗯，对，反正，自己也可以去通过机油的那个质地，找有经验的师傅去判断一下，
1: 判断一下，
0: 看是不是有汽油混进去，这样子哈。好，那时间关系啊，今天的修车问题咱们就先回复到这了，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1: 菲菲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

0: 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赶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4: 想要听到尾。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0: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交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4: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3: 赣交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4: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哎，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在干婆大帝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2: 104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那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跟大家聊聊比亚迪海洋网的那台旗舰级的 SUV 海狮08。在前不久呢，刚刚推出了新款。这车它的定位是中大型的 SUV， 一共是推了8个配置哈，4款纯电的，4款插电式混动的，然后它里面还有2驱跟4驱，5座跟6座的区别啊。所以呢，其实总体来看，它的那个高低配置划分不是特别多，但是因为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就导致一共是有8个不同的配置。指导价格区间是从22万9千9到27万9千9。我们今天就带大家来简单梳理一下，这一款全系标配了云辇 A， 标配了后轮转向，标配了天神之眼 5.0 和第二代刀片电池的海洋网的旗舰级的 SUV， 到底应该怎么来做选择？进入到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
3: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4: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5: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车有话说，今天来给大家解析到的车型是海狮08。海狮08，你别看它一口气推了8款车型，有的人说怎么选呢？那么多。其实啊，配置的高低只有两个版本，尊荣型和旗舰型。然后里面呢，它分了纯电、插混、2驱、4驱、5座、6座啊，这几个不同的版本。乍一看确实不少，但是其实选购起来比较简单啊。首先就是纯电跟插混，它各有4款。然后呢，往下又分了尊荣型的2驱、5座、6座和旗舰型的4驱、5座、6座不同的这个版本。所以在同配置下呢，你就可以把它当做是5座版会比6座版便宜20000块。然后呢，会有在这个车型包括驱动形式上面的一些区别，座位形式上面的一些区别啊。而同配置同座位的纯电版，它比插混版本又会贵10000块钱，因为它配的那个电池包也更大嘛。那么结合刚刚我们这样总结到的一个价格差啊，我们就主要跟大家按照配置的高低，把它们区分成尊荣型跟旗舰型这两大配置主线啊，然后结合不同的这个座位数跟动力形式，来看一看到底这几个配置到底应该怎么来区分啊和选择。我们先从这个插电混动和纯电的尊荣型的5座啊，因为5座比6座不是要便宜20000块钱吗？先说说这两款的5座车型啊，它们的配置有些什么，也是最入门的这个价格啊。插混跟纯电的尊荣5座版本指导价是在229900和239900啊，纯电的贵10000块。那么这两款呢，其实就算是整个海狮08的入门级的配置了。插混跟纯电两款车型的价格差10000块钱啊，除了动力形式上不一样，配置上面呢基本上就是一样的了。区别是在于纯电的尊荣型，它的轮胎尺寸是前2550R20的加后27545R20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鸳鸯胎的搭配啊，前窄后宽的这么一个胎。然后其他的这个配置的话呢，车型都是前后一致的一个尺寸哈，就只有它的那个纯电的尊荣型是有一个轮胎大小尺寸的一个差别。而另外纯电版多了一个201升的电动的前后备箱和主驾的零重力座椅啊，这就是唯一在配置上面有点差别的地方。然后纯电跟插混应该怎么来选择，这个就主要看你平常是在市区跑的多还是长途出行比较多。但是话又说回来啊， CLTC 的续航能力能达到900公里，加上兆瓦闪充的快速补充，你即便是去买一个纯电版本，这么看来你只要能找到那个快充桩，哎，好像没有什么补能续航焦虑了，是吧？这是说到了低配啊，插电混动和纯电的尊荣5座啊，它本身那个纯电的续航里程就已经很高了，所以说我觉得家里方便装充电桩的话，是真的可以直接闭眼去充那个纯电版本，虽然贵着10000块钱，但是是值得的。那么再往上看啊，就到了插混跟纯电的尊荣型6座，六座就是多了一个座位嘛，指导价格是249900和259900。那么这个配置的版本啊，多了两个座位啊，多了一个座位，但是价格是贵了20000块钱的，就看你对于这个多的一个座位有没有刚需了。本身这个车的尺寸其实也挺适合去安排一个三排座椅的，因为比较宽敞嘛。如果说你经常喜欢一家人出游啊，带着一家老小出去玩，人数经常要大于4个人的话，我还是比较建议可以去考虑这个6座的这个版本，因为是刚需，你少这一个座位的话，你坐不了人呐，就只能最多搭5个人，但多一个座位就能多带一个人嘛，啊，这样的话，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立空间，比7座其实对于第三排来讲坐起来会更加舒服。长途出行呢，前后排的乘客是吧，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另外啊，就是那个6座版本的话呢，它还标配了流媒体的后视镜和后排的娱乐屏的。因为后排的乘客会比较多，他就更考虑到了后排乘客的一个舒适性跟娱乐性的功能需求啊，所以我觉得综合来看哈，作为它旗舰级车的定位，这个尊荣型的6座版本啊，不管你是选插混还是纯电的，会更值得考虑一些，更贴合这个级别车它该有的一些需求啊。当然还有这个旗舰型要来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呢要说到的是插混和纯电的4驱旗舰型的5座版本，指导价249900和259900。5座的四驱旗舰和6座的尊荣其实是在一个价格上的，但是配置相比于这个5座的尊荣型呢，它也是贵了20000块，配置上面多了4驱的双电机，动力会更强，然后还有打孔的通风盘，制动性能更好，另外还配了高性能的4活塞刹车卡钳， AR HUD 抬头显示，全地形的模式呢可以让这车脱困更加的简单，还有更大的一个轮圈的尺寸，座椅也是升级到了那种真皮材质的，以及还有动态的迎宾大灯啊什么的，在舒适性、性能上跟仪式感上也确实是提升的比较明显。

点的啊，但是价格的话呢，也确实也来到了25-26万的这个价位区间嘛。那、只是说，看你对于这个六座有需求呢，还是对于更高的这个配置性能有需求，可以在中间这两款配置里面去进行一个纠结和选择啊。我个人是觉得，反正市区开开嘛，要不了那么强劲的性能啊。四驱的话呢，平常的利用场景也不是特别多，所以我更在乎就是多一个座位。如果说经常带着一家人出去玩的话，多一个座位其实确实更加方便一些。当然还有一个更顶配的，就是插混和纯电的旗舰六座版啊，价格是26.99万和27.99万。那么这六座的车型呢，同样也就是能够适合更多的一些场景，然后呢舒适性的配置啊，包括这个四驱啊，到了这个旗舰六座版本也全部都跟上了，只是说价格已经快逼近30万啊。我是觉得还有更多其他可以选择的车型了，到了这个价位的话啊。当然除了本身的基础配置之外呢，这一次的海狮08它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选装的东西啊，比如说外观颜值上面的，它有叫做双玉银和波色冬绿的高定的外观配色，但是需要花5000块钱。另外呢，还有星空氛围灯2000块钱的限时免费选装啊，然后还有高级的凝液紫的内饰5000块钱选装啊等等。反正它其实这一次的选装的东西呢，也还是有挺多，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灵活的进行一个选配。然后说到竞品啊，海狮08它主打的市场就是在22-28万级的中大型 SUV 嘛，它的产品定位呢是属于细分市场当中相对于入门一些的车型。那么其中呢，像这个银河的 M9 啊，深蓝的 S09，然后还有这个魏牌的 V8X 这些车型呢，可能跟这款海狮08都有着比较大的价格重合度啊。相比于之下的话，还是08它的动力选择其实会更加丰富，它每个配置都给你推了，有纯电的，然后也有有纯电的，也有这个混动的，然后插混的啊，然后其他的你还有就是四驱啊两驱啊这样的不同的选择。而且比较好良心的一点是在于他们家的一些看家技术哈，毕竟已经来到旗舰级这个车型的级别了，什么后轮转向啊，这都在这个车型当中作为标配耶，你选择低配都会有的。这个转个弯什么的，别看它车大，也还是更加灵活一点啊。有的时候你去山路上面吃个农家乐呀，那路比较窄不好掉头是吧，有这个后轮转向你真的会觉得它更灵活。然后其他的还有就是纯电车型配了更大的电池组了，最大的续航能够达到900公里，这个级别里面能达到900公里纯电续航的纯电车啊，也确实是不多不常见。再加上第二代的这个闪充技术和刀片电池的加持，也能解决很多人补能和续航焦虑的问题啊。所以说综合来讲，这台车还是挺有竞争力的，就看你到底是想要选择什么样的配置。个人比较推荐中间的价位，就是24.99万、25.99万的两驱插混纯电的尊荣六座，或者是四驱旗舰型的五座啊，就是你可以在动力性能跟座位上面去进行一个取舍。中间的这两个价位，我个人觉得是全系更能作为值得推荐的这个版本。好，那今天的车友话说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好，接下来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的商城呢，又进入到了好物分享时间啦，也要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又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

0: 39.9元，一盒里面呢有十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有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十二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十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咱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现在优惠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首页。商城内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11:55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啦，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在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2: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整瓶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

0: 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多云，气温24到28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7.1度，北风2级，相对湿度73%，空气质量指数27优。今天天气还是挺好的啊，大家如果说要运动的话，你可以尽情的去感受运动的快乐。今天白天到晚上，吉安、萍乡、赣州三市和宜春、抚州两市的南部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各个地方是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阵雨。今天风向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晚上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东北30到32度，全省其他地区27到29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1到23度。明天赣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局部地区中雨，赣北赣中多云见晴。高速公路方面的通行，我们再跟大家一起来刷新关注一下。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现在江西省境内以下收费站入口是封闭的。这次5大管高速的太干段万安 S81 修大高速的宜穗南段井冈山东穗川五斗江穗川堆子前穗大吉安段黄坑左安穗大赣州段水岩阳明湖入口目前是封闭的。还有以下路段是在实行交通管制，至76向荣高速的瑞干段448公庄阳明湖收费站附近往南昌方向，还有 S50 太井高速连接线的69公庄加7把15米80公庄在井冈山游客服务中心的附近上下山的路段，还有 S81 修大高速的宜穗南段341公庄加100米井冈山东的附近往穗川的方向，其他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现已正式施行。新规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需依法完成经营主体登记，依规取得对应行政许可，压实机构准入责任，规范内容分发相关经营行为，推动网络分发业态健康有序发展，维护清朗网络空间。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达 49.9%， 对比2018年的 53.6%， 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数据显示，全国学生近视率近五年保持连续下降态势，青少年视力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后续仍将持续推进校园护眼相关举措。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已全面展开，本次普查首次把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调查范围全域覆盖。通过全面摸排古树名木存量、生长现状，包括完善资源档案，为古树名木保护、科学管护提供详实的数据支撑。针对近期福建暴雨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物资包含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 用于保障受灾群众避险转移与安置救助，助力当地妥善开展受灾群众安置，有序推进各项救灾救助工作。暑运落幕，南铁南昌南车辆段抓紧开展铁路行车安全设备维护作业，细致检修调试轨边各类设备，保障设备保持良好技术状态，通过夯实设备安全基础，全力消除安全隐患，提前做好各项准备，保障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5: 星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6: 让你的引擎

0: 块，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块，一盒里面呢有十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有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块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啥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过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块，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咱们干胶优品商城呢已经全新上线了，现在商城里面很多东西的活动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啊，很多大牌都是5折这样的一个优惠，大家如果有什么想买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进入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这也是1054的官方商城啦，里面的很多东西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扣 o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矿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轻尾矿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8: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8: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7: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市场。

0: 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0: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is 阿丹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好，接下来继续进入到我们的1054官方商城干胶优品的好物分享时间啦，看看主播林可又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你好，林可。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是

0: 的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都有十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椒油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十二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十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椒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咱们的赣椒优品商城全新上线，现在优惠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赣椒优品商城的首页，这也是1054的官方商城，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安心，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
1: 你浅浅的微笑就像妩媚自尊，我尝了你嘴角唇膏薄荷味道。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人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

0: 带面霜五毫升，四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四号受到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惨窝和冷空气的影响，赣中西部仍然有大雨到暴雨的天气。五号降水会减弱，六号呢，我省以晴天见多云的天气为主。其中十号前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偏北风力加大，气温会有所下降。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并持续增强，或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该现象会显著改变全球降水与温度格局，各类极端天气风险上升，相关影响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提醒各方做好气候灾害防范应对。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乘联分会数据显示，八月全国乘用车厂商新能源批发预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新能源乘用车产销保持稳步抬升，市场需求持续释放，行业景气度维持向好，为国内汽车市场整体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央行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二季度末，全国银行账户开立总量达到156.58亿户，其中单位银行账户1.25亿户，基本存款账户8679.59万户，个人银行账户155.32亿户。账户规模反映国内经济金融活动活跃度，也为社会资金流转提供基础支撑。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号至9号在北京举办。年会聚焦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全链条，开展主题论坛与成果交流，汇聚行业主体，共化产业创新发展，助力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经过近2年紧张施工，九江港湖口港区银沙湾作业区公用码头项目主体工程近日正式完工。作为省内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完工为后续全面投产运营打下坚实基础，将提升区域水运吞吐能力，助力九江临港产业发展，畅通赣北物资水路运输通道。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4: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这也是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也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商城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又有什么好东西要和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12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

0: 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那如果说大家想要买什么东西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的首页，这也是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

0: 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3: 继续来和您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干交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8: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交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8: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7: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8: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7: 干交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
8: 哦。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新的表达。与现实生活的热闹喧腾相反，今天人们的内心常常是趋于闭锁和悲凉的。是否存在改变的可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要如何抓取那宛如岁月遗照般的记忆碎片，拼凑出有关自我的真相？要如何与幼年的自己相连通，帮助那个仍在我们内心的幽暗处无声呼喊的孩子渐渐长大？要怎样才能穿越几十年人生中最初保护我们，但现在以妨碍我们追求幸福生活的自造围墙，实现自由表达和自如自洽的生活状态？怀着对人性和人心的好奇，已经在美国拥有稳定的工作和生活的李庆云选择在34岁时重新去做学生，投身心理治疗行业，并将精神分析作为自己的一生志业。从学徒期的被治疗体验、新手心理咨询师经历，再到作为心理咨询师、精神分析候选人的感悟，这本书记录了李庆云从2017年至今在不同阶段的思考。精神分析是心与心的一场奇遇。精神分析除了是一种有关人心的理论之外，更是一条实践之路。它关于临床工作者如何带着其全部的人性去接近和理解另一个人的人性，如何以其自身被治愈过的相对健康的。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汽车的燃油滤清器是干什么用的呢？这个部件啊，就像是燃油系统里面的过滤器，主要作用呢是过滤汽油或者是柴油当中的杂质、水分和沉淀物，防止这些脏东西进入发动机喷油系统，保护喷油嘴、燃油泵等等一些精密的部件。因为燃油在运输存储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混入灰尘、铁锈等等的杂质，如果没有燃油滤清器拦截，那就可能会造成喷油嘴堵塞、供油不畅，导致车辆会出现启动困难、动力下降、加速无力，甚至可能会出现发动机故障等等的问题。简单来说，燃油滤清器就是给发动机喝的油提前过滤干净，保证燃油系统可以稳定的工作。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FM 105.4，继续来和大家进入到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的呢？有请林可。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

0: 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都有十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有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十二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十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现在商城的活动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想要买的东西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然后进入到干胶优品商城首页去搜索看一看啊，有没有好价，你也可以全平台去比比价，有喜欢的东西就可以拍回去啊！我们是完善了服务体系的，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所以欢迎大家前来选购。那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继续进入到我们的午间公路 BGM。
2: 沮丧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3: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0: 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号举行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17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近日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质量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多部门会商指出，今年9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可能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针对近期福建报，
4: 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诵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也就是 FM 105.4，江西交
2: 通。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

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较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椒有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

0: 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过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如果说在睡眠方面有一些问题的小伙伴呢，不妨跟着林可的推荐呢去购买我们这一款酸枣仁的原浆小睡袋。购买方式也很简单，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直达我们的干胶优品。这个我们官方商城呢，所有在售商品都是经过多方面严选对比出来的，挑选出来的有质量保障的好物，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下单购买。同时商城也是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去选一选，转一转。

0: 好一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核心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赣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8: 想要金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金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交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8: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7: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8: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7: 赣交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8: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永生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的正式上线啦，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商城里面好物非常多，为了避免大家就是不知道怎么挑选，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的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都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12位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3: 再次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线上商城所有在售的商品呢，都是严选比价挑选出来的有质量保障的好物，如果说收到手之后呢，各位想要退换也没有关系，商城也是完善了它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一键直达我们干交优品商城的方式也很简单，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直达啦。Guess what happened?

在这角落，我慢慢在这飘过，伸出手要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

0: 部，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24到28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8度，北风2级，相对湿度88%，空气质量指数33，优的级别，没有明显的降温，感冒的几率较低。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商务部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五年呈连续下降的态势。国家疾控局的消息，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超520万的适龄女孩完成 HPV 的疫苗首剂接种。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划

0: 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FM 106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的 BGM 正在进行当中。如果想要继续和我们出发，以优惠的价格一起纯玩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多彩贵州双高五日游的纯玩路线。9月1号到25号出发，成人价格是2980元，包含往返的高铁票。现在依旧是有听友的专属福利，两人同行立减100。另外，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呢，每人再减200块，是不是非常的划算？而且如果要是带小朋友出行的话呢，它的价格会更加的优惠。更多的详询内容呢，也可以拨打这个报名的咨询电话182-7954-7981去了解更多。这个纯玩五日游的路线呢，虽然时间比较短哈，但是它的路线里面的内容呢，不会让你错过每一个王牌景点，像黄果树大瀑布啊、荔波小溪孔、西江的千户苗寨都是有的。并且它也是3晚4钻的酒店，特意安排了西江的特色苗寨客栈，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夜幕下的这个苗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不想错过这个福利价格的话呢，就可以立即来进行报名，而且它是每天发团的。如果觉得打电话有一点点的麻烦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贵州两个字，直接进群去了解更多的报名详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正式全新的上线啦，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的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沙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如果说是有一些睡眠障碍的小伙伴的话，或者说你睡眠质量不太好的话呢，就可以按照林可今天的分享呢，去在我们的干交优品上面下单购买这一款有着小睡袋称呼的酸枣仁原浆产品。购买方式也很简单，一键直达我们的干交优品呢，就是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点击一下链接就 OK 了。我们所有在售商品呢都是质量保障的，那大家如果说收到手之后想要退换的话呢，没有问题，商城也是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在我们商城买到优惠实惠的好物。

0: 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和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8: 想要镜头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镜头，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8: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7: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8: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7: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8: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正式的全新上线啦！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商城好物非常非常的多，就怕大家不知道怎么选好物，所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12位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

0: 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啊。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过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如果真的是睡眠遇到一些小小问题的话呢，不妨去我们的干胶优品转一转，根据林可的分享呢，去下单购买我们这款有着小睡袋之称的酸枣仁的原浆产品。直达我们干胶优品信任商城的方式非常简单，发送1054到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直达啦。所有在售商品呢，都是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挑选出来的有质量保障的好物，同时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去我们的商城转一转，选一选。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新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易倒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天气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今天省外南昌市多云天气，气温24到28度，目前的实时气温是26度，北风2级，相对湿度88%，空气质量指数33优，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电网通报，国网西藏电力于3号20时抢修，已经抢通了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且恢复供电。为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海关总署发布关于防止脊髓灰质炎疫情传入我国的公告，自2026年9月3号起生效。国家体育总局表示，15、17将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还有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高质量开展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试点。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三座主塔封顶，全面进入到钢梁架设施工阶段，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3号，台风沙达尔在福建漳州第三次登陆，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22条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部分县市出现内涝。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1: 星火勇士，回响铿锵。

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盖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都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十二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里面所售的商品啊，都是咱们经过精挑细选的好物，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7: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6: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7: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6: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7: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0: 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上线了啊，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江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十二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江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里面所有的好物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那现在呢，咱们这个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五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今天晚间高峰的道路出行情况。那么很明显，到了礼拜五的晚间高峰啊，这个大家对基本路况的应该还是心里有数啊。这是开学之后的第一个周五晚高峰，那这个路况呢，这个是咱们的这个层级啊，那大家呢应该这个还是很好奇啊。当然呢，也提醒大家啊，这个好在今天来看啊，毕竟也是这个经历了这几天的洗礼，大家呢晚间高峰早有准备。目前来看的话，城区的出行车流呢还算比较靠得住啊，这个很多学校还没正式放学，因此呢路况呢还比较轻松啊。红谷滩片区、老城区、学校周边检查一遍啊，现在还有通行空间，就是快速路啊，有的司机朋友这个溜得快啊。现在的南一环九州高架双向通行已经开启排队模式，西环的皇家护立交啊也有小队伍的缓行，需要大家保持充分小心。其他的通行路段的话，现在路况呢还没有太多行程。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的余亮南路由东往西方向呢，拥堵距离是长达498米；还有赣州的康塘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是长达375米；上饶发展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472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赣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成新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吉安、萍乡、赣州三市和宜春抚州两市南部今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景德镇、上饶、鹰潭三市和九江、南昌两市东部多云，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赣州市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抚州、萍乡、吉安三市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天。赣中赣南近期累计雨量大，落区重叠，那未来两天呢是仍然有降水、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气象灾害风险高，需要加强防范。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4到30度，九江多云，22到30度，景德

0: 阵多云，23到33度，宜春小雨，22到29度，萍乡阵雨，22到29度，新余小雨转阴，23到28度，吉安小雨，22到29度，上饶阴转多云，23到32度，英坎多云，23到33度，抚州多云，24到31度，赣州小雨，24到29度。厚德基因，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夜生活丰富，很多人呢习惯晚睡，但是熬夜是脑血管的大敌，睡眠不足会导致这个血压波动，增加脑血管意外风险。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就提醒了大家，尽量在晚上11点前入睡，保证7到8小时的高质量睡眠，午休20到30分钟，也可以帮助血管减负，恢复精力。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疾控局消息，截止到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 HPV 疫苗首剂接种。整体进展顺利。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8月下旬，全国流通领域50种重要生产资料中，生猪外三元价格为 10.9 元每千克，较8月中旬下降 0.9%。同期34种产品价格上涨，14种下跌，2种持平。4号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是举行了这个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主办的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3号在广州开幕。本届中博会由印度尼西亚中小微企业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来担任主宾方，共有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家中外优质中小企业参展。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2: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3: 褪去一天的繁忙，
4: 切换生活的频道，
3: 欢迎锁定
4: FM105.4 下班新动力。
3: 我是雷鸣，
4: 我是思琪，
3: 路况抢先报，
4: 热梗追着聊，
3: 给你最新鲜的、
4: 最畅快的
3: 资讯快报，
4: 情绪出口，
3: 烦恼全甩掉，
4: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嗨，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来聊一个这样的话题啊。
4: 嗯，
0: 就是有没有两句古诗是你张口就来的。好，这个话题来，七零有没有两句古诗张口就来？有吗？
4: 曾经沧海难为水。
0: 哦，可以，这个就是张口就来。是不是很多人跟我想的一样，都是床前明月光？感觉好像这是我背的第一首诗。
4: 静夜思是吗？
0: 对对对，就这种感觉哈。就我当时在想的时候，就是我在想，这个话题会不会对于有些朋友来说这个难参与啊？这不，现在想想，哪代人小时候没有背过几首诗啊？
4: 锄禾日当午应该是小学里面学的第一个诗歌吧，诗词。
0: 是不是我不知道，但小时候肯定是背过的。
4: 嗯。
0: 对，朋友们，我就想看看你们都背过哪些诗啊？随便来说两句，我们来一起看看呢。

0: 日照香炉生紫烟。
1: 哦，这个有啊，这个阿查古啊，他说的是这个，没错没错，这首诗。对，还有那个霜叶红于二月花的那个啊，没错。
0: 是怎么的？你最近是家里的小朋友开学之后，然后给了你一些思考，是不是？在辅导作业的时候。
1: 还有这个，对对对，这个是寒江孤影说的"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这个啊。
0: 嗯。
1: 好，我们来接着看其他朋友啊，大家想到哪首？哦，这个 Six Gas 是这个鹅鹅鹅，这好像对小朋友来讲算是比较容易背的那个。
0: 对。
1: 因为当时他说鹅鹅鹅，这就是一句，哎，这个果然好背一点啊。对，他说这首诗啊，估计我以后啊，就是老了什么都忘了，估计这首诗都忘不了。嗯，你要这么说的话，也看的样子对你来讲，这个记忆特别的深刻啊。
0: 好像现在即使不是说在小学里面学，然后在幼儿园啊，或者是一些什么启蒙教育里面，也会有一些诗，
1: 嗯、没错，
0: 然后里面有鹅鹅这个。
1: 是的，好，再来看到其他的朋友，这个，哎呀呀呀，小柯基，你这个诗，你这个。你这不叫诗吧，你这应该是叫一个那个吧，文言文吧，
0: 什么丝绸丝类似于这种的吗？
1: 对对对，而顷刻两臂盖以诱敌，这怎么都不是我理解的这个古诗的范畴啊。好吧，你说乱凑的，那你怎么还凑它蛮像那么回事的嘞？
0: 哎，我们以后哈看留言的时候、
1: 啊、
0: 上下文都联系好好吧，不要看到上面就下面说啊这是什么。
1: 关键他这个说的就是还真像那么回事啊，我佩服你，你都可以自己写诗了哈。来看看这个云舍请多指教，他说他说好歹也是个老师咯，你怎么能拼搞个这个古诗拼盘出来呢？
0: 嗯，
1: 哦，他是说小柯基是个老师是吗？怪不得拼台像模像样的，差点把我这专业人士都忽悠进去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这是小雷的后视镜写的。
0: 下一句
1: 莫使金樽空对月，我记得好像是。哎呀，咱们是不是应该把今天的话题弄成就是我说上半句你说下半句？不行，那就太难了，
0: 容易踩到自己的盲区，好吗？
1: 对，我的盲区遍地都是。好，再来看到啊，这里面，哦，来了来了，追安去留言说，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啊，这个梦幻小兔，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啊，这咱们都知道的，身体棒棒的，小时不识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0: 嗯，
1: 哎，对，这个也是啊，哟，小雷的侦察机。你看感觉这人家这个一下心绪就来了，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是的啊。还有这个
0: 春眠不觉晓，
1: 这个叫什么啊，这个亚东啊，他说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是不是我受的这个小朋友们改诗改的太那个了，为什么我总想的春眠不觉晓，第二句是
0: 处处闻啼鸟。
1: 是的啊，其实你还别说，其实那些把诗歌改动的这些人还蛮有才的啊，但是千万不要就是弄得那些小朋友他们在填写的时候填空的时候弄得别人给填错了，
0: 把原来的词忘记了，
1: 对，这点很重要啊。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好，听众朋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6: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啊，现在路面上的出行车流情况。那么来到这个时候啊，现在东一环红都高架西一环丰盛快速路啊，那么目前的这个晚间高峰行车车流已然形成，从南京路上空、阳明东路上空到北京路下桥，从皇家湖立交蛇里甲胡同到这个医院路胡同啊，这边的话都出现了长距离车多的一个情况，需要大家啊赶紧注意要小心了啊，这个环线车。

0: 先生啊，这个地面路段的话，当然呢，这个咱们的家长呢也开始往校门口周边这个通行路段靠拢啊。周五的晚间高峰现在还没有真正展现出实力啊，所以说大家啊，这个任何的出行需求啊、接娃需求都得抓紧。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估计要到六点左右啊，可能车流呢才会有一个进一步的上升。那么目前来看啊，这个沿江快速路还有过江枢纽的出行表现，以及老城区红谷滩片区的这些主干道啊，目前流量上还是比较平稳的。如果大家发觉到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信首选华宏。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啊。目前九江的雨量南路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498米，赣州的康塘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375米，上饶发展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72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啊，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12位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这里面所有的好物啊，那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啊，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2: 今天咱们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来说上那么一两句你张口就能来的古诗啊。那我发现大家真的是张口就能来。
3: 姑苏城外寒山寺，
2: 夜半钟声到客船。
3: 暗号正确。
2: 哎，再问就盲区了啊，不要这么突然好不好？
3: 诗的名字叫什么？
2: 枫桥夜泊好像是。哎呀，不要问我作者哈。不知道，忘了，这个真忘了。
3: 哎，因为以前念书的时候老师会说，除了要背诵全文之外，还要包括这个作者的相关的一些背景啊，那样知道了解。
2: 对对对对，
3: 因为考试的时候会涉及到嘛。
2: 其实还经常就是这首诗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3: 对，表现了作者的一些什
2: 么样的心
3: 情。
2: 对
3: 对
2: 对、
3: 对
2: 对对对，所以等等等等啊。但是不得不说有很多的诗啊真的是特别经典，
3: 所以我觉得古人非常厉害，
2: 太厉害了。
3: 字数没有多少，但是表达的情感一点也不少。
2: 没错没错，他是能够经得起推敲的，而且就是同样一首诗，我们到了不同的年龄段再去品读它，我们的这个想法境界就完全又不一样了啊。好，来继续看到大家的留言啊，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诗，我们来看一看看一看。哎，哦，这几个朋友是刚才没说到的哈，开车路上说"床前明月光"，一。

0: 地上霜啊，这个啊，他也说到锄禾日当午，是的，啊，这个小安说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啊，这个是啊，倪儿的这个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哎呀，哎呀，这些都是我们曾经背过的亲啊，还、哎、这个热心网友说墨舍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嗯，这两句你讲反了吧？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墨舍金樽空对月吧？
1: 就是李白真的是做了很多让我们印象深刻的作品。
0: 对，就是一说到这个诗歌，就感觉他好像是半壁江山的那种感
1: 因为
0: 觉。
1: 他的诗词歌赋都是很浪漫的那种感
0: 对，
1: 觉，
0: 就
1: 是吧？
0: 充满了想象力啊！就像我们经常说小朋友啊，就是有很多这个想象的天赋啊。李白人家做得很好啊，人家把所有的这个想象力全部通过诗歌表达出来了。还有这个"
1: 两岸猿声啼不住"，
0: 轻舟已过万重山，别吵，干什么？这是考试吗？这是随机抽样的呀？好，再来看他这个修的这个，哦，对，这个我也知道，但我也记得这个还蛮难记的。莫听穿林打叶声，嗯，何妨吟啸且徐行。对，小时候我也觉得这个还蛮难背的。
1: 就很
0: 是，
1: 拗口，没有其他的
0: 没
1: 这些
0: 错没
1: 诗
0: 错，
1: 词朗朗
0: 就是
1: 上
0: 他做不
1: 口。
0: 到那么朗朗上口。
1: 对，
0: 是我记得曾经就是我们做那个节目，我下午做那个1054请回答的时候，当时也探讨
1: 也
0: 过。
1: 是问答型的吗？
0: 是问答型的，就是我们来探讨很多知识。说真的，一开始我们做那档节目是还蛮自信的，感觉自己很有知识。做到了后面就发现，就基本上就我们先学会，再来教大家，你知道吗？
1: 自己先默默补习一 下，预习一
0: 对。
1: 下。
0: 后来我们就发现啊，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好的诗歌，但是唐诗300首其实就选了那300首出来。其实最后我们做了一个总结，并不是说那些诗一定那么好，而是说那些诗它真正做到了老人家看得懂，小朋友背得快。
1: 对，朗朗上口。
0: 对，他就做到这个，所以他就易于传播。其实有很多很好的诗，因为它不好背，
1: 比
0: 所以
1: 如
0: 就没有
1: 说《
0: 推
1: 楚
0: 广。
1: 辞》啊，我觉得《离骚》啊，这些都蛮难背的，有一些东
0: 确
1: 西。
0: 实，我怎么看到你就说这两个字都感觉好像不是那么朗朗上口，确
1: 就
0: 实是
1: 是
0: 这样的。
1: 有一些。不只是诗词，包括一些什么说赋啊，还有一些这些东西文言文呐、啊，
0: 对，
1: 包括到中学、高中有些
0: 什么
1: 需要
0: 马
1: 全，
0: 说、捕蛇者说等
1: 对，
0: 等，
1: 全文背诵的东西，
0: 出
1: 你会
0: 师
1: 觉
0: 表，
1: 得
0: 对。
1: 真的很难背。
0: 确实不容易啊，就是咱们其实也只是不想为难孩子啊。马路放大镜，这个飞流直下3000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哈、啊。
1: 对。
0: 还有这个秦时明月汉时关啊，人生得意须尽欢，这两句不是这么搭的，好不好？你这强搭，幸好我也是背过，不然我觉得你搭搭还蛮顺的嘞啊。哦，他说不管对不对，你看这个玉洁说不管对不对，反正押韵就行了啊。你这么说也行，好吧。这个我看王渔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哇，这个是，你看这个就属于难背一点的了啊。
1: 对，
0: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畅所欲言，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能够脱口而出的那两句诗到底是什么呢？
2: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路况。小雷，你好。
5: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目前给大家关注到，首先对于环线一圈出行高架，车多的路段，皇家湖立交、十里甲互通，包括洪都高架桥、北京路下桥啊，这些点位都有车多的一个表现啊，需要大家重点注意提防了。那么另外呢，这个庐山南大道，作为这个地面路段的代表，率先啊这个开挖啊。那目前的由西往东出行方向去上八一大桥，已经是从迎上桥到这个八一大桥引桥开始，线路逐步 的一个车多。那么当然呢，现在的学校周边的话是主战场啊，放学阶段到了啊，这个车流啊，尤其是以包括像锦江路啊，这个上海北路啊，啊玉泉岛附近啊，京东大道啊，这些路段啊，这个开始家长这个重重包围了啊，希望大家呢做好充分准备。那至于目前啊，这个城区的路况格局啊，那还是有不小空间的啊，至少现在来说，放学的车流呢还没有完全疏散到这个咱们的各个片区路段，大部分呢还在校门口集中啊。大家呢现在主要注意一下接娃的这个秩序啊。今天是周五啊，这新的学期这个第一周刚结束啊，可能家长呢也非常关心今天晚间啊这个要怎么给孩子们这接风啊。那当然现在观察来看的话，校门口附近的出行路况还行，但是呢要再过上一刻钟或者是20分钟之后啊出行流量可能会有大幅增长，需要大家做好充分准备。而且作为礼拜五的晚间高峰啊，可能各个这个商圈周边的出行车流开始要逐步上升了啊。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的雨量南路由东往西方向用的距离是长达498米，赣州的康塘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375米，上饶发展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72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一赣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9: 想要清透尾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9: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交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9: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8: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9: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8: 赣交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9: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0: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1: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2: 咱们来继续看到啊朋友们的留言。今天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有没有两句古诗你张口就来。
3: 我们从这个代班开始哈，从我开始代班到现在，应该这是我们文学造诣最高的一期了，文化水平最高的一期。
2: 不是，应该说这也是咱们就是听众朋友让我

0: 感受到大家的文化底蕴最厚实的一期啊。一下哇这么多，天哪，这数都数不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说的都是哪些啊。哪句台词啊，来福的哪句台，哦，两情若是
1: 久长时，
0: 又岂在朝朝暮暮。
1: 长久时，久长时到底是哪个，我突然有点蒙住了。
0: 我记得是久长时，不是长久时，
1: 是吧？所以他刚才这么打出来的时候，我自己也反应了一下。
0: 怎么说呢，但是这两句我好像跟他们的来源也是一样，是来源于那个喜剧九品芝麻官，我就不知道他这两句是不是认真的哈。
1: 嗯哼。
0: 好，再来看到呀，胡家三明治啊，这个心腹汉室还于旧都，你这个我知道，他是那个文言文嘛，但是他那个他不是属于我们说的古诗的范畴，应该是这么说，他是古文，他不是古诗。
1: 就是我相信大家念书的时候都有这个噩梦吧，全文背诵这几个字。
0: 有。
1: 对语文上面，就是翻到后面一看，哇，背诵全文。
0: 对，最关键很多还是那种，就是你背了你背不懂，你背不明白。
1: 就是死记硬背类型的有一些。
0: 嗯，相知相惜说这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啥？这诗吗？
1: 这是我们自己
0: 的。哎，我想想，它不叫诗，它是那个对古文里面的两句，然后后来就经常被我们引用到各个地方去了。
1: 嗯，
0: 所以你这样突然说，我说，这古诗里面有这两句，
1: 就是它的那个文体不一样嘛。我们今天说的是诗，
0: 对对对对，诗歌啊。好，咱们再来继续。哎，其实说到这个之外啊，其实还有，来朋友们，那如果说还有一些诗歌你没有想明白的话，那不妨到一个美丽的地方去想一想。人家说，
1: 我还以为你立刻要说一个有关于这个地方的诗歌呢。
0: 那倒是背不出来，因为没办法，一说到黄果树大瀑布，我想不到诗歌，我只能想到西游记。
1: 行了，西游记这个事情说了好几遍了，
0: 那它只有这个呀。好朋友们啊，那个如果说大家还想到贵州去走一趟的话，如果你错过了暑假这一波，那么现在九月份这一波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因为这个优惠力度它真是有限的。你看9月4号，你看今天一直到25号这几天，成人价是2980块钱，这已经是非常优惠了。另外呢，65岁以上的朋友呢，是这个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块钱哈。那我们给大家说说，一般去到那边，这个黄果树大瀑布肯定要看了，还有荔波小七孔了，还有西江千户苗寨等等等等。这一次呢，还有很多地道美食，像瀑布宴、瑶涧石锅鱼，还有苗家长桌宴等等等等。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呢，我看看啊怎么报名。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贵州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0: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0: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1: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

0: 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路况啊。那么来到这个时间，一下就到了咱们晚间高峰啊，接近决战时刻了。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就已经有多处的车多堵点开始陆续出现了啊。那现在的红都高架啊，这个在阳明东路这边的下桥，北京路的下桥啊，这一连串的路段，皇家湖立交到长乐胡同啊这边的一个沿线的这个通行车流呢，都开始出现了显著的一个变化啊。那么已经开始逐步车多了。那么包括现在啊，从丰盛快速路的由南向北现在的嘉烟路胡同开到沈庄立交出行排队，那么红谷滩片区丰河南大道山姆周边，还有像万象更新天地啊这边的红谷滩核心城区这边，以及像南昌二中啊这边已经周边一圈叠子湖大道绿云路沿线都开始有车流变化，那么都需要大家备好充足小心。而老城区坛子沟老坟立交启丰路，还有青山湖片区的靠近到咱们的高新大道和这个京东大道，还有玉泉岛附近这些路段目前这个咱们没有计划需求的话，稍微做好一个规避的这个出行准备。那么其他的通行路段，沿站快速路的到云飞桥那么这边呢也有发现车多的一个情况。周五的晚间高峰那目前呢从这一时刻开始，那车流呢还是会继续往上走的，希望大家呢还是做好充分准备这个大家呢晚间夜间这个更多的一个出行安排可能会往商圈周边集中，回家的车流呢也会相对不少。现在像过江桥方面，南山大桥下桥到南四小路这个路段的话，因为现在红谷大道南四小路这边南市附小的存在，说目前的这边的双向通行其实是需要重点注意一下了。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的九连南路由南往北方向用的距离长达373米，赣州长征大道由北往南用的距离长达333米，还有上荣的三清山中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36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3: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的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江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沙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 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过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里面的好物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今天咱们探讨的是有没有两句古诗你张口就来。哦，这太多了啊，来看看看看，这位朋友呀，祝你看他这个没有，这个风情洋洋的，他写的是那个煮豆烧豆杆儿，豆在锅里喊，都是一个妈，为何要杀俺？
5: 煮豆男，
1: 你知道这是哪个诗吗？
5: 什么？
1: 就是那个曹植，不是那个七步成诗吗？
5: 就是豆子那个。
1: 对，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就那首。
5: 嗯，
1: 那他改成这个还蛮有意思。哎，就是小朋友不要错背了啊，咱们逗个逗乐还是行的啊。好，再来看的这个陈卓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是的。哎，
5: 怎么了？
1: 没事儿。那个再来看到这个，我看看哈，这个居士他说，自古多情空余恨啊，此恨绵绵无绝期，无绝期。哎，这两句我看看是不是周星驰也在哪里说过呀？我为什么画面都是这种喜剧感的呢？我总感觉、
5: 哎、你没发现以前的那一些就是香港的早期的一些电影，
1: 其实它里面是很有文化的，
5: 用这一些诗词吗？
1: 哎，对对对，
5: 包括我最开始说的那个《曾经沧海难为水》，那个、不是也是徐克的电影里面那个巫行云和那个里面的谁、
1: 是东方不败吗？
5: 不是东方不败
1: 啊，
5: 就是那个天山童姥的那一个。
1: 哦，
5: 吴行云和他的
1: 那个巩俐演的，
5: 对对对对，里面他的名字也是从这来的呀。
1: 哦、那一类的、反正我就知道有那么两句，哦，那两句不是这里面的，不是这个，就是李莫愁张口闭口就那，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他天天在那说，天天在那说，是吧？
5: 嗯。
1: 其实有一些影视作品里面带给我们的，那个《还珠格格》，
5: 《
1: 还珠格格》里面多少啊？多少人的这个诗歌的经典两句都从那里面背的呀？你记得吗？
5: 也不是
1: 前不见，
5: 也不是说他的启蒙是从那里来的吧？
1: 不是，不是说启蒙从那来的，因为它里面还引用了蛮多就是很难的诗句。
5: 嗯，
1: 但只是说通过那个你知道了一些诗句，应该这么说。比方说那个什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个对吧？
5: 什么"鳏寡孤独"那个"渔家瓢虫"是这个吗？
1: 还有那个什么"凤凰台上凤凰游"什么的，当时不是有那么一段他们微服出巡吗？
5: 对，
1: 微服出巡，然后就是每一盘菜都有一个名字是。
5: 嗯，
1: 当时我们就觉得哇。都是诗歌啊，弄得我都忘了那些菜是啥了都。
5: 哎，好像有一个什么什么炒鸡蛋，然后什么什么东西翡翠什么什么东西。
1: 你都别说这个，我跟你说，要拼有文化，你知道吗？就是之前那个咱们单位楼底下那个奶茶店，你知道吗？之前其实开的时候哈，我们给它取了很多名字，不是奶茶店的名字，是每个奶茶的名字。我们取了很多有文化的，因为就是我们觉得就是不管怎么样，
5: 之子啊，
1: 就是在广电这里的一个奶茶店嘛，就是我们要弄得它比较有文化那种感觉，
5: 搞得像诗社似的。
1: 不是，结果后来弄了这些名字，就是每次就是。

0: 别人哦，到底是什么料？然后你要给他解释一下。后来哦，这到底是啥？后来我们觉得，要不还是换名字吧，换名字吧。就是你这有文化的同时啊，弄得别人好像买的时候都多了一份犹豫。
1: 不，它确实可以写的诗情画意一
0: 然后
1: 些，
0: 再括
1: 但
0: 号。
1: 是你得让别人知道诗情画意的同时，要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0: 对对
1: 啊。
0: 对对对对对，就这种感觉啊。好，我们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这个小左留言说：“我见青山多妩媚啊，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嗯，
1: 怎样？
0: 有多字吗？好像没有，好像这个原诗好像是这个样子的。虽然我看的就是前后两句这字数不一样多哈、啊。这个星云啊，这个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哇，这个是，后面一句知道是什么？
1: 是孤帆远影碧空尽吗？
0: 两岸猿声啼不
1: 是
0: 住，
1: 这个吗？我就
0: 轻
1: 背
0: 舟
1: 串了
0: 已过
1: 吗？
0: 万重山。
1: 是这
0: 你
1: 个
0: 那是另
1: 吗？
0: 外一个，
1: 背串了，学杂了。
0: 没有，这个因为它有很多描述的场景是差不多的。你看这个“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个我还想起一首歌呢，什么“青春少年是样样红
1: 我为什么第一个反应是《荷塘月色》呢？多么传奇呢！
0: 可以可以可以，都行都行啊，就是包罗万象的想象，这个才是对的啊。好，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这个，哇哦，这不小心一翻又多了这么多。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每次说到咱们《滕王阁》都会想到这两句的啊，
1: 对，
0: 这是小李说的啊。还有这个，哦哦，后面几个朋友是讲到了的，哦，我来看，嗯，又是谁？当我们在吟诗作对说的这么开心的时候，谁在那实现加塞？真是的，这是哪个实现加塞？我看看啊，是这样白
1: 火
0: 色的
1: 车，
0: 这个车。白色这个车，嗯，这个赣 AC6R23 啊，这位朋友实现变道加塞，过分了啊，不能这样哈、啊，这不仅仅是安全问题，而且还伤钱呢，违
1: 关
0: 规
1: 键
0: 啊。
1: 是现在是一个下班的高峰期，这个
0: 对，
1: 时间段你这样做的话，很容易就发生这个剐蹭
0: 没
1: 啊之
0: 错，
1: 类的。
0: 很多朋友真的就是不要只想着自己图一时方便啊。你真的就是让别人其实很为难。其实我听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事儿，有的时候大家在路面上啊，因为任何一点事儿，你可能要稍微停一下，麻烦你打个双闪，你让别人知道一下，是吧？对吧？你不要双闪也不打，弄得别人就不知道你前面有没有车堵在那儿，是不是？好啊，这多为大家考虑一下，其实也为自己方便啊。好，马上进入到18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3: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4: 乘客们，列车
3: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那这会儿再来看的话，咱们晚间高峰的出行流量已经迎来了一个高潮出行啊。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整个巅峰时段的6点钟啊，城区的西一环、东一环出行车流都有激增的一个表现现在的东一环红豆高架已经基本上从英雄大桥、水产市场的下车匝道开始就已经陷入车多，一直到北京路上空，西环皇家湖立交一直到长乐胡同啊，整个这一段路包括现 在从这个咱们的嘉阳路胡同一直到这个科技师范这边的一个校区路段啊，现在也都排起长队。那么至于呢浦东地面主干道啊，现在啊更是这个车流爆满。那目前来看的话分散在各个学校片区周边的一个车流呢，目前还在这个紧张。

0: 进行放学当中啊，目前包括林口路，包括现在风和南大道，包括现在在红谷滩核心城区的风和中大道、万象天地和绿荫路靠近的二中这边啊，出行车流呢都有啊，这个相当集中。在这个红谷滩边区的车流，接完小孩的、下班的啊，去往到皇家湖立交，或者是去往到这个长安桥和南昌桥这几个方向的分流车流啊，都对附近路段形成了不小挑战。南四条路上南山大桥啊，现在这会儿都还在堵车，沿江快速路、锦藤湾阁隧道啊，也有明显卡壳。那至于周边片区的话，目前来看的话，朝阳还有附近的这边这个出行路段流量都还算平稳，但是青山湖片区、北京东路的靠近到青山湖大道路口，还有包括火炬大街到青山湖隧道一线，以及包括青山湖大道的烟明路民安路靠近雷士学校这边的道路路口，现在通行呢也面临车多挑战。如果大家还发觉到更多的一个行车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的九连南路由南往北方向拥堵距离长达373米，赣州的长征大道由北往南拥堵距离长达333米，还有上饶的三清山中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436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萍乡、赣州、吉安三市和宜春、抚州两市南部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局部山区有暴雨。景德镇、上饶、鹰潭三市和九江、南昌两市东部多云，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赣州市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抚州、吉安、萍乡三市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天。赣中赣南近期累积雨量大，这落区重叠，未来两天仍然有降水、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气象灾害风险高，需要加强防范。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24到30度，九江多云22到30度，景德镇多云23到33度，宜春小雨22到29度，萍乡阵雨22到29度，新余小雨转阴23到28度，吉安小雨22到29度，上饶阴转多云23到32度，鹰潭多云23到33度，抚州小雨24到31度，赣州小雨24到29度。秋季养生讲究的是收养，这个运动呢也要以不累为标准，不要大汗淋漓。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康复科主任医师就建议了，秋季运动最好选择早上或者傍晚，可以进行快走、打太极拳、爬山等运动方式。这处暑过后啊，湿热还在啊，这燥邪渐起，出太多汗反而不利于健康，通过适量的运动促进血液循环就可以了，不必追求高强度。
1: 星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6: 明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道路上的路面出行情况啊。就现在给大家看到啊，东一环西一环出行车流呢都有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长啊。现在的西一环这个通行车流啊，尤其是从江沿路互通到前湖互通，包括皇家护利交设立甲到医院路互通啊，出行流量啊都有较大的范围的增长。那么当然呢，现在来看的话，东一环红渡高架、李家庄到北京路、沿江快速路啊，这个到红谷隧道的南山桥啊，这些通行啊，车流呢都是这个非常集中的啊。南四号路上南山大桥啊，这一段路连续多个路口排长队啊。南四号路啊，这个一连暑期没什么存在感，但没想到一开学之后这条路段啊，那现在啊，这个角色特别闪亮啊。那目前是成为南山大桥、南四号路一线成为了咱们这个新学期观察到的一个典型主干道。多个路口出现车多，那么其他的一些通行区位，青山湖隧道啊也是暑假啊不声不响啊，现在啊这个咱们高攀不上啊。那么再加上还有京东大道、沿江北大道上英雄桥啊、昌东大道啊靠近爱西湖南路口这些点位会有零星的小范围车多，大家也要关注。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5: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九连南路由南往北方向用作距离长达373米，赣州长征大道由北往南用作距离长达333米，还有上饶三清山中

0: 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436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好，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啊，让我们看看林可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江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12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江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性价比特别高的，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啊，而且它是可以真正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
1: 堵车不堵心。

0: 再来看到这个，我看看哈，哦，这都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啊，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我来看看有没有稍微少一点的。
1: 红豆生南国。
0: 这个，大家聊的少一点。阿凯，红豆生南国，处男发几枝？他还说年少时候用来表白的诗句，现在依然张口就来。有，年少时候没少用这两句哦。你知道这个还有首歌吗？就这两句诗。
1: 你该不会说王菲的红豆吧？
0: 不是，
1: 那是哪个？
0: 当时有一部就是属于那种非常魔改的一部剧，叫《西游记后传》，你看了没？里面有个什么无天佛祖啊什么的，你要记得吗？那部剧里面最典型的就是一个镜头反复演三四遍。
1: 就是左踢右踢，来回回旋踢的那个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就是那首歌，你记得吗？就里面就讲这个的，
1: 我不记得
0: 讲《红豆
1: 歌，
0: 生南国
1: 但是你说
0: 》，
1: 这
0: 毛阿敏
1: 个
0: 唱的。
1: 来回不停的。反复复制粘贴同一个画面的时候，我好像有点印象，但是歌曲我不太记得。
0: 那里边还有孙悟空那句经典话：“我还没出手，你怎么就倒下了
1: 哎，你这配的还蛮像的耶，
0: ？”因为他就是这么说的嘛。
1: 所以你的声音这块蛮像的呀，
0: 好吧。
1: 蛮像猴哥的耶。
0: 当时就是对对对，但是哈，后来你会发现，当年大家很多人看是因为就是全部在吐槽里面的这个剧情乱七八糟，但是后来有一段时间，就是很多年过去了。大家后来我才听到别人说，其实他的那一部的剧情，哎，是编得特别好的，只是那部剧拍得特别，
1: 比较雷，
0: 对，那个剧拍雷了，其实那个剧情是设计得特别好的，
1: 包括他的一些什么设计的巧思啊，
0: 对
1: 故
0: 对
1: 事走
0: 对对对，
1: 线啊，是不是？
0: 那些梗是怎么来的？只是他们，哎，不
1: 后
0: 能说
1: 期
0: 了，不
1: 制
0: 能说
1: 作
0: 了。
1: 特辑也比较那个那什么，因为当时可能就为了凑时间还是怎样，为了展示这个就法术比较厉害吧，所以就不停的用这个循环播放的效
0: 你要
1: 果。
0: 说到这个，就是前段现在也有几年前了，有一部那个《倚天屠龙记
1: 你是说哪个版本
0: 》，
1: 的？
0: 最新版的，
1: 最新版的是那个曾舜晞那版吗？
0: 没错，就是周芷若在里边演灭绝师太的那一版，那是最新版，对不对？
1: 哪个周芷若？你要说哪一版的周芷
0: 哦
1: 若？
0: 哦哦，不是周海媚，周海媚，就周海媚。在里面已经演灭绝师太的那一版，然后超逗的就是什么呢？这部剧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完全被吐槽，你知道为什么吗？就他前面的打斗全部是慢镜头。
1: 为了展示武功，因为现在
0: 对，
1: 有一段时间，你会突然发现，好像有一些这种武打的镜头和画面，就是用慢放的动作，然后去展示他的这个什么镜头啊，
0: 对
1: 怎么
0: 对
1: 怎么
0: 对
1: 样。
0: 对对对。
1: 我觉得慢放可以，但不是拍 MV 哦，不需要
0: 对，
1: 那么的漂
0: 没
1: 亮。
0: 错，不是，就是你的这个慢镜头，你不能从头到尾都是慢镜头啊。那你哪是打斗嘞？就是它好像是前面三四集吧，就全部被大家吐槽这个。到了第五集开始就变得很利索了，就是关键的时候让它慢一下，其他时候全是快的。
1: 对，
0: 别人说这才是武打片呢。一开始别人想说这到底是谁在那做后期？
1: 就是感觉有点拍 MV 效果的感觉。
0: 就真的就是那种人为的慢镜头，你知道
1: 因为现
0: 吗？
1: 在很多其实这种仙侠剧里面也很
0: 受不
1: 喜
0: 了。
1: 欢这样的慢镜头。
0: 没错。哎，我刚才是怎么跟你聊到这部剧的？难道是因为他的慢镜头吗？哦，是，就是从那个他那个很无厘头的特效他们聊过来的。
1: 对。
0: 没错，但其实啊，朋友们，这生活当中咱们可能是快节奏的，但是有的时候玩起来，它可能是慢慢的，但是有的时候你要抢这个机会还是要很快的哈。
1: 比如说去看一下水帘洞，哎，是这儿吧？水帘洞是这个后面地方拍的
0: 对
1: 吧？
0: 我的知识来讲超纲了，好像是。好像是花果山水帘洞哈，就是这个瀑布后面吧。
1: 具体的我也不太记得了。
0: 是不是啊？你们去看一下，然后回来告诉我们好不好？如果你想去看一下黄果树大瀑布，想去看一下荔波小七孔，想去看一下这个西江千户苗寨的话这一次咱们住宿还是有升级的，三天晚上是四段酒店，还特别安排了一天晚上是这个西江特色苗寨客栈那里可以欣赏到夜幕当中欣赏万家灯火还有很多的美食了，像这
1: 对
0: 个瀑
1: 呀，
0: 布宴瑶见石锅鱼，还有苗家常熟宴等等。关键是这个价格，朋友们现在去的价格是2980，连3000都不到啊！你想想这是多么便宜的，而且65岁以上的人群呢，它是免票的每人再减200块钱。好，如果你想去的话，不管你哪天有机会，每天都发团，朋友们，所以怎么报名你都是有档期的。记得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去留言贵州就可以了。好嘞，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这个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哎，我上次有跟你讲的吧，就是这两句诗节，我一朋友就看错了。

0: 瀑布，我跟你说了没？
1: 你是说什么
0: 三叠泉？
1: 对，
0: 对对对，其实还不只是这个事儿。
1: 嗯，
0: 当时那个朋友他是这样的，他到九江去玩一个礼拜，你知道吗？玩一个礼拜，后来他就告诉我们，他说旅游哎，攻略很重要。我说你就是到庐山去玩，有什么攻略？他说有。
1: 他从不同地方去，好像
0: 不是
1: 遇到不同景色吗？
0: 他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看瀑布那个三叠泉，你一定要最后一天去。
1: 为什么？
0: 因为他那个三叠泉是这样的哈，你在平路上走。然后你就下坡下坡下坡下坡全是台阶，
1: 嗯，
0: 一直下到好低的地方看那个瀑布，然后看完了你就上坡上坡上坡上坡，好长的距离，就导致后来每一天他都拄着拐杖走，就因为那天他已经累趴下了，
1: 嗯，
0: 他后来就想，我为什么不最后一天走这儿，前面我就可以顺利的去看各个景区，然后最后一天再来走这儿啊，就因为他第一天走了这儿，后面他们全家人你知道吗，全是拄着那个登山杖啊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
1: 所以就是应该做攻略，就是应该以什么路线来
0: 走完，就把难度最大的放到最后。
1: 嗯，
0: 对。
1: 或者是说那个路线可以途经什么景色景点，然后顺便可以这样一个走个路线这么下来吗？
0: 哦哦哦，这个在庐山倒不存在，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庐山景区它开发的非常完善，
1: 嗯，
0: 景点和景点之间全部都是坐公交车过去。
1: 哦，
0: 嗯，哎，所以这个不存在。就是说白了，你想去哪个景点，我就坐公交到哪一站。
1: 对啊，
0: 但是他坐公交。那只是到了那一站的口啊，你去那个景点你不得下坡下下去吗？
1: 嗯，
0: 三叠泉。
1: 因为我去庐山的时候好像没有全都走遍，我只走了某个景点。
0: 哦，那是因为
1: 所以我就
0: 太大了，
1: 不太清楚它那个之间的路线是怎么样
0: 来
1: 回的。
0: 它好像是分了三条线路，山下的、山中央的、山顶的。
1: 嗯，
0: 后来呢，我那朋友去那玩了之后才知道，他其实还有两个线路，好像一个什么南面一个北面，所以才导致他没有看到那个望庐山瀑布那个瀑布。
1: 哦，
0: 就是他没有看到狮子峰那儿。
1: 嗯哼，
0: 是这样的，因为他走的是另一个线路，所以他就误以为那个三叠泉他就是那个瀑布，你知道吗？
1: 给自己留点遗憾，下次去。
0: 嗯，下次去就知道这个线路把最难的放到最后了哈，朋友们。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状况。现在给大家观察的话，市区道路出行车流分布6:30啊，还是咱们的出行格局呢还是比较焦灼啊。现在尤其以西环啊覆盖面比较广啊，因为从这个到周末了，所以说像西客站可能很多车流呢从西环丰盛快速路一路北上啊，进红谷滩啊，然后呢去往到各个方向。所以现在丰盛快速路从南山大道这边的互通啊，西站互通一直到江堰路沈庄互通往市区来前进啊，那么现在车流呢还是不少。沿江快速路往返于胜利桥、朝阳桥、朝阳片和到这个进市区啊，现在的话观音桥啊、南山桥这边的江边沿江快速路车流呢也比较紧张。那么另外呢，今天反复强调了南四号路的希望都上南山桥，还有红都高架的由北向南英雄大桥到北京路这些点位呢也是持续的车多。那么同样提醒大家要注意备好小心红谷隧道拐道沿江江边通行，还有像这个庐山南大道想上八一桥的通行车流排队啊，这个也都紧张。北京东路的孟时代呀，还有包括像现在的这个靠近到青山湖大道的这个咱们的火炬大街路口都需要提醒大家小心呀。这个沿江北大道也就高新片区的话上英雄大桥的车流呢现在也提醒大家要 稍加小心了。那么甚至乎啊，现在在远在高新片区，在高新片区大学城这边啊，这个啊附近的车流热也都热闹起来了。新学期果然不一样啊，那么大家的出门呢，多备些耐心啊，多研究路况，多预留时间，路上别太紧张啊，这个太赶路啊，都是防范事故的一个发生。如果大家发觉到更多道路路面出行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请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的九连南路由南往北拥堵距离长达373米，赣州的长征大道由北往南拥堵距离长达333米，还有上饶的三清山中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433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9: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9: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9: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8: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9: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8: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9: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0: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1: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阿雷伯，我跟你求呢。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2: 切换生活的频道，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1: 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
2: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你收听到的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2: Hello， 我是七零。
3: 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说的是有没有两句古诗你能够张口就来。好，看看朋友们张口就来的是啥啊。呀，这个他不是留言这个，他是评价大家，哈哈，都是能文的好伙伴们。
2: 是不是你是能武的？
3: 好，晒爸说张口就来啊啊。怎么的，你发的那个视频里面他是张口就来是吗？
2: 应该是说学杂了，好像是一个诗跟另外一诗被篡的意思吧。
3: 啊，那有可能，
2: 我看标题上面写的有学杂了。
3: 好，咱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哟，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不错啊，这两句见得少，相对于那些见得少一点啊，不错，挺好。
2: 虽然说以前看到这个

0: 前文背诵啊，要背诵这个背诵那个的时候会有点头痛，但是现在好像有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哎，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东西你需要用的时候，好像也是蛮好用的，这也
1: 对，
0: 是
1: 人家
0: 一次，
1: 说
0: 是
1: 其
0: 不
1: 实
0: 是？
1: 就是每次当你恰如其分的随口说出两句的时候，会显得你特别有文化，
0: 对，
1: 很有
0: 还要
1: 格
0: 感
1: 调。
0: 谢当时那个全文背诵，
1: 哎，但是其实后来我也发现呢，也不需要全文背，因为真正后来你记得 的也
0: 经
1: 就是
0: 典，
1: 经典那么两句，
0: 对，
1: 对吧？要不怎么就是说，其实就像现在某平台哈，它也
0: 嗯。
1: 是一样的，就那么多歌反复的播，你觉得好听，其实就那么两句好听，
0: 然后你一听的时候，把这首歌从头听到尾，你会
1: 其实
0: 觉
1: 也
0: 得
1: 就
0: 好有
1: 那
0: 点
1: 样。
0: 割裂，是不
1: 对对
0: 是？
1: 对
0: 副
1: 对对，
0: 歌部分，哎，这好像跟我刚才听的不太一样哦。
1: 没
0: 前
1: 错。
0: 面的地方你和后面的地方完全是不太一样。
1: 是，所以能够保证那么几秒的精彩已经不容易了
0: 但是诗词歌赋很多地方都是很经典的，
1: 啊。
0: 无论是说是不是经典的这一句，但是全篇下来它其实都蛮经典
1: 好，再来看到阿美留言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0: 的。
1: 他说每次就是过年想家的时候啊，第一个想的就是这句。
0: 是。
1: 确实是啊。哎呦，这个真是要给所有的朋友们：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尤其刚开学，孩子们呢，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
0: 我记得我以前的时候，老师才喜欢说这句。现在老师还喜欢说这句话吗？还喜欢说这个词吗？
1: 没有，现在老师估计用别的诗文了。我记得当时有个笑话，就这样的，就是那个老师对着一个上课调皮捣蛋的孩子，就对他说：“孩子，你不知道吗？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你怎么还不好好上课
0: 我是老二。
1: ”这一看就上面有哥哥姐姐罩着的。好，再来看到这个哦。登高望远的这个"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大刘啊，
0: 对，
1: 他说这个每次登山的时候，哎，你还别说，就是有时候在爬山的时候，你爬到很高的地方啊，就感觉能够吟上两句诗，
0: 一览众山小，就喜欢
1: 对，
0: 说这
1: 比
0: 个。
1: 那个就是爬到那个山里的啊的，我觉得有情怀得多。
0: 但是基本上大家也很喜欢啊一下，抒发一
1: 就
0: 下。
1: 啊两句，然后再吟诗。好，马上就到的是3刻钟的宣传，稍回来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将优品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10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

0: 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这里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3: 下班新动力。
2: 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嗨，我是麒麟、
1: 哇，这个朋友的名字一定要念叨一下，非常长。漂亮麒麟小姐姐的小迷弟，
4: 他怎么知道我漂亮？
1: 那肯定就是人家想象当中的你就是很漂亮呗。
4: 美女的声音都是与众不同的吗？
1: 啊，不是，
4: 声音就知道我漂亮了吗？
1: 不是，人家
4: 好的，我就吃这一套。
1: 好。他说800里分麾下炙，50弦塞外音，沙场秋点兵。怎么刚念完你这个题目，我以为是一个比较柔美的那什么云想衣裳花想容这样的呢，结果来个这么闷的这种啊。
4: 对，
1: 好，再来看他
4: 点冰了都
1: 其他朋友的留言啊。爬山的时候果然要这两句，会当凌绝顶，
4: 一览
1: 众
4: 山
1: 小，这暖阳的啊。他每次登大山的时候都要豪上这么两句，感觉不豪哎，就感觉就那么两步登不上去这样。
4: 你就说这古人真的好厉害，
1: 真的好厉害，
4: 怎么能够写出这些诗句，让人就觉得真的就是这个样
1: 子。对，我有时候觉得这不是文化的差异，这是一种精神的差异。你看我们登山基本上到了山顶总是哎呀好累啊，哎呀，你基本上都这样的，
4: 而且永远都是重复着古人说这句话，一览众山小。
1: 对，
4: 第一个说
1: 你就不能再来
4: 的厉害，
1: 你就不能再来两句，就是不能说更加经典吧，来两句发表一下自己的感慨呢，是吧？
4: 如果要是我那么厉害的话，我不就成为古人了吗？我就把他的位置写去了呀。
1: 好，来看的晚茶留言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啊。哎呦，他说和这诗有关系，我比较向往清闲的日子，有道理啊。好，再来看到这个木木留言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心里难受的时候就会想起他。其实我每次听到这两句话的时候，我倒觉得它不是难受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怎么说呢，感觉就是本来难受的话想到这句是感觉没那么难受了。
4: 不是难受的应该是下面那个留言，夕阳无限好凉
1: 啊、这是近黄昏是吧？
4: 对，
1: 怎么的，你是默默的感慨就是这个年龄比你想象的要大了一些是吗？
4: 也不是，因为这个词这个诗，这个我突然想起了那个陈奕迅一首歌，
1: 十年
4: 不是
1: 黄昏，不是
4: 他有首歌
1: 叫什么，
4: 夕阳无限好啦啦啦啦啦啦，那个
1: 啥，他有首这样的歌，
4: 他有一首歌。

0: 是这个。
1: 哦，好吧，我也长见识了。我不知道他有这么一首歌。
0: 因为有一些诗，还有就是他的这些里面的诗词会用到，你会忽然发现有一些以前这些唱粤语歌曲的这些歌手啊，然后包括之前的一些再早一些的一些歌里面会用到很多诗里面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没错啊，是。哎，那个一剪梅，那个费玉清的里面不就是、啊？
0: 我现在只能想雪花飘。
1: 对对对对，就那歌，没错没错，是啊，就那歌。然后还有那个，对，曾经有段时间火了一段时间的一首歌叫《生僻字》，好像对吧？
0: 嗯。
1: 现在你听听，哇，就是他那首歌，其实就是你一听，哇，原来有这么多字哈。
0: 对。
1: 后来就发现，这到底在讲一个什么意境呢？好像没传达出啥意境。
0: 意思就是说，我们文化博大精深。
1: 好像这两句歌词里不晓得有没有唱到哈。好，再来看到这个，呀，中秋的时候你来发这条号，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他说每次赏月的时候都说这两句。
0: 对，
1: 王
0: 菲之前不是也唱这歌吗？
1: 明月几时有哈。
0: 对，
1: 其实很多人，我不知道这个大家知不知道，每次大家一说到这个苏轼的这个，很多人想到就是爱情，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但其实人家这首诗，人家写的是兄弟之情，家人之间的感情。他当时写这两句话是那个是对他弟弟说的，苏轼的弟弟来说了这两句话。后来就被大家全部给就感觉好像这么美的诗用来说亲情觉得有点可惜，我要把它用来说爱情可以，但是你别搞错了别人写这诗的意境就行了。好，朋友们，那不知不觉呢，今天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啊。那下半新动力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我是雷鸣，
0: 我是七零，下个礼拜一见。
1: 拜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上。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啊。那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昌东大道广州路附近南往北方向，还有这个临界路从 S517 到临塘中大道由北往西方向，以及南昌大桥的南昌大桥东往西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吉安、萍乡、赣州三市和宜春抚州两市南部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山区有暴雨。景德镇上饶、鹰潭三市和九江南昌两市东部多云，部分地区是多云。那全省的其他地区啊，它是这个多云见阴天啊，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赣州是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抚州、吉安、萍乡三市是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天。好，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24到30度；九江多云，22到30度；景德镇多云，23到33度；宜春小雨，22到29度；萍乡阵雨，22到29度；新余小雨转阴，23到28度；吉安小雨，22到29度；上饶阴转多云，23到32度；鹰潭多云，23到33度；抚州多云，24到31度；赣州小雨，24到29度。厚德经营，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高温天气会加重更年期女性的潮热、盗汗、心慌、失眠、烦躁等不舒服的症状。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医师就提醒了女性朋友呢，少在闷热环境里久待，要清淡饮食，静心修养，平稳地度过夏季更年期不舒服。

0: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啊，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啊，看看林可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江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12位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

0: 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啊。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这里面的所有的好物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啊，也是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凤凰中大道从春晖路到凤凰南大道东往南方向，还有解放西路从红城路到塔子桥南路西往东方向，以及紫阳大道紫阳大道附近西往东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7: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6: 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7: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6: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丹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7: 299元入手耐克阿丹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

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十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江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十二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

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的，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大家会发现里面的很多好物呢，都是我们精挑细选为大家来挑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会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路段车多，另外红谷滩各商圈周边路段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赣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交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9: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吉安、萍乡、赣州三市和宜春、抚州两市南部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景德镇、上饶、鹰潭三市和九江、南昌两市东部多云，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赣州市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抚州、吉安、萍乡三市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天。赣中、赣南近期累计雨量大，落区重叠，未来两天仍有降水、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气象灾害风险高，需加强防范。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

0: 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4到30度，九江多云，22到30度，济南镇多云，23到33度，宜春小雨，22到29度，萍乡阵雨，22到29度，新雨小雨转阴，23到28度，吉安小雨，22到29度，上饶阴转多云，23到32度，鹰潭多云，23到33度，抚州多云，24到31度，赣州小雨，24到29度。
1: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好了，20:1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沙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过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力度最近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会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1054公路 BGM，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做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千尾扩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千尾扩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5: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6: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5: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6: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8: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八一大桥西往东车多，高西南大道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接下来是马路密探007。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的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都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12位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会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吉安、萍乡、赣州三市和宜春、抚州两市南部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景德镇、上饶、鹰潭三市和九江、南昌两市东部多云，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赣州市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抚州、吉安、萍乡三市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天。赣中赣南近期累计雨量大，落区重叠，未来两天仍有降水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气象灾害风险高，需加强防范。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4到30度，九江多云22到30度，景德镇多云23到33度，宜春小雨22到29度，萍乡阵雨

22到29度，新余小雨转阴23到28度，吉安小雨22到29度，上饶阴转多云23到29度。到二十九度。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现在是21:1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请我们的好物分享官林可分享一下今天他要推荐给大家的好物。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的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都有十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沙味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过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十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

0: 章程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千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千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5: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雕墙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5: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现在是21:4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我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居然都睡得不太好，早上很早就醒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就是经常会觉得那种心神不宁，明明已经很困了，困得不行了，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手机都快刷烂了，但就是睡得不太好，或者是天还没亮人就醒了，或者你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老了吗？当然家里的长辈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老人家会说，哎，我年纪大了觉少，但很有可能就真的是和你心神不宁、肝血不足有关。因为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很有可能睡眠问题就和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烦恼有关系。今天呢，林可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可以安心选择的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啊亲戚叫它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可爱，对不对？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都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为什么我们这款福东海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呢？首先它是有专业背书的，它是有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有12位的自然食材，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萃取工艺，喝起来它是滋养身体的，它不是一般的药，它里面有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能够养心安神。而人参我们知道可以补气益神呐、枸杞和黑枸杞呢可以滋阴养血，对女性朋友是特别的好。桑葚和龙眼肉就是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能够健脾清心，所有都是自然的食材，采用了高浓度的工艺，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的原浆里，每一袋就相当于是精心给你熬了一碗液态安神汤。而且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我们就有同事拿回去喝了，说就是非常的温和，不是那种倒头就睡像蒙汗药一样的猛料，第二天头晕脑胀整个人醒不来。因为我们这款小睡袋里面用的是酸枣仁，它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说啪把你直接打晕了，而是慢慢的去舒缓你的神经，放松你的身心，安然入睡，一觉睡饱了，第二天精气神就会非常的好。长期如果你压力大、睡眠浅，然后就是心事比较多的小伙伴，还有加班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秋燥季节觉得睡得不太好的，家里老人有睡眠问题的，都可以让这款纯天然的小睡袋来帮帮你。平时一盒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今天赣交优品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这款小睡袋了，祝愿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好的，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非常谢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会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

0: 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穿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全省天气，今晚上吉安、萍乡、赣州三市和宜春、抚州两市南部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山区有暴雨。景德镇上饶、鹰潭三市和九江南昌两市东部多云，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赣州市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抚州、吉安、萍乡三市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天。赣中赣南近期累计雨量大，落区重叠，未来两天仍有降水、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气象灾害风险高，需加强防范。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三到四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六到七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4到30度，九江多云，22到30度，景德镇多云，23到33度，宜春小雨，22到29度，萍乡阵雨，22到29度，新雨小雨转阴，23到28度，吉安小雨，22到29度，上饶阴转多云，23到32度，鹰潭多云，23到33度，抚州多云，24到31度，赣州小雨，24到29度。

和大家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高品质贵州纯玩路线重磅上线，南昌出发，多彩贵州双高五日纯玩游，精品小团每天发团，早上九点从容出发，不用凌晨早起赶路，陆地头等舱2+1豪华大巴，座椅宽敞可平躺，配备了充电接口，舒适旅途直接拉满，带你打卡贵州王牌景点，包括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入住的是四钻酒店，还特意安排了一晚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带你在夜幕中欣赏万家灯火，另外还有贵州地道的特色美食，想一想就令人垂涎三尺的瀑布宴、石锅鱼和长桌宴，价格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9月1号到25号出发，成人是2980元，儿童价格更加优惠。属于听友的专属福利是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元。另外呢，65周岁以上免票人群每人可以再减200元，每天发团。怎么报名？各位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贵州就可以进群了解详情，也可以拨打旅游顾问熊老师的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微信同号。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夜色温柔。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坐在门口的角落，静静地看着心中的话，下次再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tonight。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一百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5: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干胶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5: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目前在省会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各位司机朋友可以放心出行。此外，再来关注到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截止到9月5号的7点钟，修大高速公路的遂大吉安段受连续强降雨影响，黄坑收费站、左安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修大高速公路一遂南段受降雨影响，341公桩井冈山东收费站附近宜川往遂川方向进行交通管制，车辆分流至井冈山东站下高速，井冈山东站入口往遂川方向临时管控，遂川五斗江、遂川堆子前站入口临时管控。此外，修大高速公路遂大赣州段受412公桩处路面影响，阳明湖水岩站入口管控，448公桩的位置阳明湖收费站附近往南昌方向进行交通管制，主线截流，同时将分流车辆至阳明湖站下高速。另外，在大广高速公路太干段

0: 2971公升，阳公山隧道附近南张网赣州方向因连续强降雨导致山体滑坡点正在清理作业，现场占用第四车道、第二车道正常通行。2963公装位置，遂川收费站附近南昌往赣州方向进行交通管制，现场占用3、4车道，其余车道正常通行。遂川收费站、万安收费站，还有韶口收费站、太和南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元。
4: 拒绝层层叠叠，理装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
4: 拒绝层层叠叠，理装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大雨。福州、吉安、平江三市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赣中赣南近期累计雨量较大，降水时间长，土壤湿度接近饱和，需要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请加强防范。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够周末！
5: 1054陪你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6: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夏天碰到汽车空调不制冷，确实挺崩溃的，找准原因，及时维修很有必要。今天副驾驶女郎就来为大家梳理一下汽车空调不制冷的原因。常见原因呢，主要有几个：制冷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氟利昂不足或者是泄漏，空调压缩机故障，冷凝器散热不好，空调滤芯太脏了，压力传感器或者是电路故障等等。那么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制冷剂不足和压缩机不工作。在这儿也教大家一个办法，可以自己简单判断一下。如果风还能够正常吹出来，但吹的是热风，可能就是制冷系统出了问题。如果风量也变小，可能和空调滤芯堵塞有关。建议不要盲目的加氟，先检查一下有没有泄漏，因为氟它不是用没了，正常情况下几年都不需要补它的，突然少了往往说明系统哪里出现问题了，需要进一步检查到底是哪里泄漏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料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有说法称运动最好天天坚持，不然效果会变差，不如不练。这是真的吗？
1: No.
0: 这是一种误解。运动带来的健康收益主要取决于运动总量，并不主要取决于运动的频率。最新发表的某项大规模研究显示，只要达到每周150分钟的运动量，不管是每天规律运动还是周末集中运动，对降低疾病风险的效果都十分相近哦。从生理机制来看，运动能够通过增强心肌收缩力、改善血管弹性、优化血脂指标、提高心肺功能等方式改善心血管健康，而这些益处不会因为运动间隔几天就完全消失。即使是短暂的高强度间歇运动，每天3到4分钟，也能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需要注意的是，该项研究是以周为单位进行的，如果锻炼间隔过长，哪怕偶尔一次练很长时间，也可能达不到锻炼的效果。总之，保持健康的关键是要根据个人情况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保证总运动量的达标。与其因为必须天天练的压力而放弃运动，不如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频率和方式坚持下去呀。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易倒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北京时间7:46呢，也提醒各位，这个季节啊是肠道传染病的高发期，预防在于勤洗手，饭前便后处理生鲜食材之后，一定要用肥皂或者是洗手液认真洗手。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王爱瑶博士提醒各位，很多胃肠感染都是病从口入，比如诺如病毒、细菌性痢疾，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是切断传播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那在这儿也特别提醒各位好朋友，咱们的干胶优品好物也在继续给大家带来。那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刚才有说到过，它是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不是正装啊，是这个小样组合，性价比非常的高，4瓶5毫升的小样装组合，福利价格只要198块钱。这一次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直接回复1054啊，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同时商城首页还有大牌5折专区在进行当中，很多的大牌好物同样享受5折特惠，Burberry 的外套，还有开衫以及芬迪 Coach 等围巾半价秒入，香奈儿、迪奥、Gucci， 还有时尚墨镜随心挑选 ，MLB 潮包、帽子、耐克鞋全线半价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了。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人人都爱陶渊明的田园诗意，却很少人知道这位千古田园诗人妥妥是江西本土宝藏文人。他的大半人生传世名场面全都留在了江西九江。家喻户晓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就发生在江西彭泽。他仅入职83天就受不了官场应酬套路，果断裸辞跑路，潇洒程度古今罕见。超火的庐山虎溪三笑更是大型唯美误会。世人皆传陶渊明高僧慧远道士陆修静在庐山论道交友，实则三人时代相差几十年，根本没有见过面，是古人脑补的儒道士梦幻同框。那句封神的悠然见南山，南山正是庐山。归隐江西的陶渊明命运坎坷，家中突遭大火，茅屋尽数烧毁，绝境之下他扎根庐山脚下开荒生活，正是江西的青山流水烟火俗世治愈了他的诗意，滋养出桃花源记等千古名篇。

0: 经160度到微微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过度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这本书是一部关于平台劳动的人类学民族志作品，深入探讨了中国平台经济背景下外卖骑手的劳动形态及其社会意义。通过在19个城市历时7年的田野调查，作者带着行为主义的热情，记录下骑手悬浮于正式与非正式劳动之间的真实状态，关注到平台从对劳动者本身的控制转向对劳动过程的精细控制的关键转变，提出了过度劳动这一颇具解释力的劳动概念，反映出劳动者对未来职业发展的关切。书中深入探讨了算法技术对骑手劳动的影响，特别关注了女骑手在家庭和工作中的双重挑战，并为此提供了丰富的田野数据和新的研究视角。如今平台化正在形塑全新的社会关系，外卖、家政、物流、打车等数字平台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也催生了大批依附平台的零工劳动者。本书对骑手零工进行记录反思的同时，相信个体在不确定性中塑造生活的经验和勇气，憧憬一种更加良性向善的算法。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5: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9: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10: 想要镜头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镜头，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